0: 之路了，要专业的了解。好比说你现在在担任失智友善的志工大队，那你就要学习跟失智相关的资讯还有知识。那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跟失智相关的志工呢？
1: 台湾65岁失智人口很多比如说占的8.04%换句话说100个老人有8个人是那个失智
0: 哇，比例很高哎、
1: 很高很高，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投入这个工作来帮助一些失智者。
0: 这样子讲到这里，我就不免要问一下我们的志祥大哥那您今年几岁啊？
1: 我79。
0: 79岁哇，79岁还在爬爬灶，到处在服务人群担任失智友善的志工的工作大概您平常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1: 失智友善最主要的是说，要帮助那个失智长辈能够走出一条可以安心走回家的路
0: 啊。
1: 那么这个要如何要帮助那个失智者安全回家呢？要做到4点就是说看、问、留、哦。
0: 看呢，就是说留哦，
1: 看就是说在这个街头上如果看到手足无措、那个心神恍惚的长者的时候呢，那就要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呢，因为他们离我们很近嘛我们不要忘了靠近。然后问两句比如说，就可以察觉是不是有异样。比如说问他，你需要帮忙吗？你需要去哪里呢？你知道怎么去吗？然后留就是要发现失智迷失的状况就请长者留在现场然后就就近的到个公共室求了或便利商店了请那个长者呢等一下，因为离开了就可能不知去向了。
0: 对，
1: 那拨呢就看他身上是不是有联络的资料比如说是不是有银色的爱手链，识别证卡上的联络电话，如果有的话就打电话联络家人带回家，如果没有那就打110通知警方协助，让每位长者能够安全回家，这是失智友善天使的任务，那么使命必达，必达使命。
0: 就是刘志祥老师刘大哥呢，他担任失智友善的天使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要帮助可能在路上迷路的这些患有失智症的长辈们呢，让他们安全的回家。说到这里呢，慧仙也有类似的经验因为我的母亲呢是失智症的患者那她呢确实有在路上走到一半就忘记她现在人在哪里，忘记回家的路不过还好，就是因为我们住在那个社区已经住了50-60年了所以呢，虽然我的妈妈她忘记她现在身处何处，不知道下一步要走去哪里，但是附近的人认得他他不记得了，但是还好附近的人认得他，知道他大概是从哪一个村子过来的，所以呢就把他带回来了所以我们也很需要像刘志祥大哥这样子的失智友善的天使们如果在路上看到那个脸上陷入茫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长辈呢，就要赶快呢鸡婆一点要去关心所以刘大哥，其实你这个4个步骤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要鸡婆一点，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到路上有那个需要，或者说你觉得他可能有一点茫然的长辈呢，就要赶快去主动的关心，因为他是不会来找你的啦，
1: 对
0: 他是不会求援的啦，是我们自己要主动的去关心他，去问他，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知识跟方法说那我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这样子的一套协助的流程，是不是也就是老师你说的，在投入志工服务之前我们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你才知道碰到这种情形你该怎么办？那老师你今年自己也已经是79岁了说起来也是一个乐龄的长辈了你要去帮助别人，想必对自己也是要有很好的照顾所以我们休息会回来呢，要请刘志祥刘大哥刘队长来

跟我们分享他的乐龄生活，他是怎么样照顾自己，以及其实老师呢，他是在艺文方面哦，他是非常的有才华的一位老师哈。刚才呢，一开始节目，老师就用诗呢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就知道老师的文学造诣、艺术造诣是非常丰富的。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再继续和刘志祥刘大哥来聊他的志工人生以及他的生活态度，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是高雄市失智友善志工大队的队长刘志祥刘老师。那他跟我们分享，在第一段呢，他提到他做志工已经20多年了。

0: 可以说是一个志工达人哈。今年呢，刘大哥呢79岁，他说呢，做志工有很多的好处啊，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然后呢，还可以学到很多专业的技能哈。所以呢，他投入了不同领域的志工啊。其实慧心也知道说，哎，刘大哥呢，他也当选了今年度的高雄市的模范父亲啊。恭喜刘大哥！啊，那你知不知道你获选的理由是什么？
1: 我是以那个我的学历、我的教育子女、我的经验，还有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这五项来
0: 当选的。
1: 那个学历的话是高师大跟这个教育硕士嘛。教育子女的话呢，我两个儿子嘛，一个那是台南七美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啊，另外一个是东京大学电机硕士嘛，那现在在台北开那个设计公司，所以就两个儿子嘛，所以我教育儿子成功嘛，
0: 教子有方啊，
1: 然后那个经历我做了20几年哈，然后我什么奖都得过，比如说高雄市的这个金银铜奖啊，还有那个内政部的这个金银铜奖，我都得够了哈，然后这个是那个。
0: 对社会的贡献，
1: 我做志工做很多单位了，
0: 对，
1: 比如说我还在那个凤山那个圣光护理之家当志工，后来也当了这个队长。那每天下午2点呢，因为住民很多是坐轮椅嘛，那我们要从这房间推着轮椅到这康乐厅，然后呢，我就带活动，比如说健康操啦、石桥啦、手持摇啦、轮椅气功，因为我本身是那个气功的教练嘛，我就当他们点唱卡拉 OK。那么到下午5点的时候呢，我喂他们吃饭，因为他们有的不方便自己吃饭，我去喂他们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再推轮椅回到房间。如果逢到那个过年过节的话呢，有活动，那我就讲那个节庆由来的故事啦，讲笑话啦，有讲猜谜啦，还有那表演魔术啦，我因为啊，我要表演魔术给他们看，我特别去学魔术哈。
0: 哇，自己去学魔术，
1: 因为魔术书了。我魔术到处表演，我甚至到美国、日本、中国还有越南表演过魔术哈。
0: 老师，这是多才多艺呢，还表演魔术，
1: 表演魔术很有，我魔术很有名哦。那个是这样嘛，然后目前呢是那个高雄国际友谊团的那个团员，国际友谊团它的宗旨就是促进人跟人之间的联系然后呢。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推广多元文化跟国际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为目标。
0: 哇！
1: 那么我们替政府做国民外交也是一种志工。
0: 哦。
1: 接着呢，我们友谊团接待各国的友谊团到高雄来访问。每次他们来20位嘛然后来访问一个礼拜。我们除了举办欢迎会，还举办欢送会。分配这个住宿，
0: 接待要接待他们
1: 接待住我家，然后呢就供应早餐，白天的话呢，每家各自开车带他们到青山大使嘛，到高雄的风景区去玩比如美浓啦、旗津啦、爱河啦、龙虎塔啦、博二啦等等，然后呢共进午餐跟晚餐那今年3月呢，我们刚好去日本访问那个长崎跟福冈嘛，接受招待。那今年10月份那个秘鲁的友谊团，还有10月份日本的长崎友谊团要来高雄访问，要让我们招待，这样。
0: 哇，所以你这个国际友谊团的团员就不赢了呢。哇，好多，你有的时候是接待人家，有的时候是去人家那里接受接待。
1: 对。
0: 老师，你真的是真的是爬爬照呢，哈，真的活力旺盛哈。你要接待人家来这个地方，那语言的部分怎么办呢？
1: 语言的话，一般都讲英语嘛，如果其他，比如说秘鲁的话，那没办法英语，还那个我们是用那个翻译机。
0: 所以，老师你也要很懂科技呢，知道说翻译机怎么样可以促进国际友谊的交流哦，所以这也算是说。老师，你也是一直在学习呢，因为你要学习说这个新的科技怎么用，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学习的热忱是怎么来的？就是我发现你很热情，就是你刚刚所举的那些你做的事情 咱普通人齁、哦、做一两件可能就

0: 我已经很累很磨人了，结果你做这么多，而且会先知道，其实老师是岭南画派的高手哈，所以在艺术方面，然后做了很多的古诗哈，哇，你真的是一个全方位，兴趣很广泛呢。这么广泛的兴趣，你是怎么来的啊？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这么活力旺盛啊？
1: 因
0: 天
1: 为
0: 生的
1: 退
0: 是？
1: 休以后时间比较多，就被那个学习画画哈，然后画不错了。这个当过那个艺术协会的理事长哈，他平日就参加多个艺文团体的书画活动啊，跟这个书画展，我自己也办过个展啊。那社交很活络，我很喜欢做官哈，除了做官呢，官在家里叫做官哈。啊，做官。在家里做什么呢？画画。画画是件麻烦的事，但是我喜欢找麻烦啊。有人看我画画，称说我是绘画人了啊。不过呢，会称为绘画人，会说绘画的人啊，退位了哈，会说绘画的人啊，有点好笑。我每天呢要求自己啊，写一篇文章时常是写一些有关那个艺皇须知演出跟活动的记录。然后表在 FB 跟那个部落格
0: 对，老师的部
1: 经
0: 落
1: 常
0: 格我有在看，
1: 经常获得那个最热门的文章十几年来了，我已经写了5566篇文章五六六，我称为五六六我出版一本画册，还有一本散文集，还有3本台湾诗集透过写作跟画画，创作训练大脑，充分的实践的艺皇师志的要领，我还做了一首诗那个诗是友善天使颂鼓励大家来做那个友善天使那内容如下，我念一下看问流波做一波找不到我帮你，失智者的生活里找不到路回家里，找不到记忆，没关系，我帮你担任失智友善天使，一起参与失智服务，认识失智。你来，我来，大家一起来，为长者找到幸福记忆，守护心意，共创关怀长相忆。
0: 哇，好棒哦！就是给失智天使的一个鼓励跟勉励，也希望更多的人来投入哈。我们以前会觉得说要去扮演帮助失智者的人，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是年轻辈了，青壮辈哈。但老师其实自己也是一个乐龄的银发的长辈，就像老师曾经开玩笑说，其实呢也算是失智症的预备军了哈。那可是呢，却主动的来投入做这个失智友善的志工哈，并没有去考虑到说啊，自己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哎，是不是合适来做？好像您的字典里面都没有在考虑这些呢。
1: 我没有考虑，人老心不老。
0: 您刚有提到说，你退休了以后时间比较多，所以开始去做很多的安排
1: 很
0: 活
1: 多。
0: 动，所以你画画是退休以后才开始的
1: 以前有这个画了退休以后加强这样
0: 啊？哦，
1: 以前我
0: 对。
1: 就在研究在画了
0: 那你是怎么样发现自己有画画还有作诗这种艺文性比较强的这一类的兴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兴趣还有才华？
1: 在那个国中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张画嘛，美术老师说："哦，这是你画的吗？"那问我了，是你画的吗？我说："对呀。"他说："哦，看不出来。"
0: 画得不错。
1: 我就觉得，我有画画的天分，我就感觉着。
0: 可是，感觉你是一个比较爬爬灶的长辈哈，在外面活动这么多，可是画画是很需要静下心来的，所以你是动静皆宜哦，静下来也 OK 耶。你说你喜欢在家里面做官，所以你也可以宅在家里面，没问题哦。
1: 我静的时候很静那个动的时候我也就是很好动这样
0: 所以你可以说就是一个文武双全呐，也可以走出去，走在马路上面，走在人群中去做志工哈，然后也可以待在家里面静静的来画画，所以老师你的个性很特别，动如脱兔，静如处子都可以耶。那老师你比较喜欢在家里面当一个 在家里做官的人，还是你

0: 你喜欢走出户外，在外面爬爬照，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
1: 我白天都是那个比较往外走了啊，晚上的话就在坐在家里啊，坐在家里写作啦，那个画画啦，写书法啦，
0: 写书法、画国画，
1: 我
0: 写自己的部落格，
1: 写诗，
0: 写诗啊，所以呢，我们真的发现刘志祥老师呢，他真的是一个多面人哈、哦。你在外面看他变魔术，看他带着这些失智的长辈们又唱又跳的活动，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外向的、很活泼的人。但是他另外一面呢，他晚上回到家，其实他是画国画，他是写诗、写部落格、练书法，又有他非常静下来的那一面，真的是一个多面、多才华、多兴趣的长辈。好，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刚刚慧先说呢，要问刘大哥啊，有关他的养生之道哈。一聊聊到刘大哥做的这些非常丰富的活动哈，就没有提到。我们回来呢，再跟刘志祥刘大哥来聊他的生活呢，是怎么样支持他可以这样子又跑又跳，又写书法，又画国画，马上回来哦。

0: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是在高雄的高雄市失智友善志工大队的队长刘志祥老师。刘大哥呢，跟我们分享他的志工人生。在前面两段呢，我们可以听到刘大哥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多姿多彩，有非常动态的一面，也有很静态的一面哦。所以慧仙就很想要请刘大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你特别重视的生活或是养生之道？因为我觉得你的生活蛮需要体力，蛮需要活力的耶。
2: 首先就我们要预防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谓一山比一山高，萝卜还有萝卜高，酱油还有酱油高，年龄高还有三高，要预防三高才不会糟糕。然后呢，就是要多运动，我每天晚餐都那个都会散步了一个小时哈，到那个公园那边去走一走哈，一个小时。这个散步的话，可以一边运动，那一边可以思考啊，那思考这个比如说你要写作，要做书啦，要做什么工作，你可以思考啊，可以说一举两得了哈。然后呢，就是要良好的睡眠啊，睡眠要良好。睡眠不能够过多，也不能够少。
1: 那老师一天大概睡多少啊？
2: 一天哦，差不多也是要，七小时到八小时这样。
1: OK， 很正常的，
2: 就睡少的话呢，容易老啊。睡多的话容易病啊，所以要刚刚好就好啊。然后就是这个
1: 吃的方面，
2: 要营养，要吃的营养啊，那个有均衡的营养了啊。
1: 吃的营养吃的均衡，所以老师你很重视各个营养素的平衡哈，所以吃的方面你也是蛮重视的。
2: 对啊，我比如我早上一定喝牛奶，还有一个蛋啊，还有那个面包哈，这样就是这个早餐这样营养都够了嘛。还有吃一些那个什么
1: 坚果类的
2: 、坚果类的也对。然后我每个礼拜二哈还要参加那个关怀祭典的运动课程，比如说那个体智能运动啊，有氧的伸展舞蹈哈，还有那个增加肌力嘛，这些啊，这个我是每个礼拜二早上都要参加这个课程，
1: 很规律哈，
2: 对，规律的，这样对我那个体力啦，这个健康都有帮助了。
1: 对对，吃很重视那。吃的营养的知识跟资讯呢，刘老师你也是要很关心哈，就是新的吃方面的资讯。那你刚刚有讲到说吃的营养要很均衡，所以你大部分都不是很常外食哦。
2: 我都在家里吃比较多，在外面的话，那个好像有时候，这个
1: 顾虑比较多啦。
2: 比较对对，都在家里吃，大部分呢、
1: 自己在家里做。其实刘老师你的太太是不是也跟你一起做志工啊？
2: 对对对对，我太太也是那个有学乌克丽丽嘛。我们家里的话一起去。
1: 哇，所以你们两个夫妻搭档一起做志工，这个比一个人做志工更能够持续，而且你们可以有很好的搭配嘛。太太会弹乌克丽丽。
2: 所以我们有两个有当选那个模范家庭志工啊。
1: 你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做的。那刘老师你太太做志工是也是受你的影响吗？就是这个先生这么爱做志工，然后太太也就跟着来做志工了，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发现你们可以一起去做志工的？
2: 做志工的话，我请他去一起去学习乌克丽丽嘛，他也答应了嘛。然后参加国际友谊团也是他邀我去的，因为他本身是这个英文老师嘛。英文讲得很好，所以参加国际友谊团就叫我去，跟着他去参加这样。
1: 太太是英文老师啊，所以呢接待国际家庭、国际友人呢就有这个语言的便利啊。那刘老师你以前

0: 教的是什么科目啊？
1: 我以前教的是数学。
0: 你是教数学哦？哇，所以你们英数联手哇，在当年应该是最抢手的两个科目哎，英文跟数学是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最伤脑筋的两科哈、哦。所以你们家里面呢，一个是英文老师，一个是数学老师哦，难怪你们家两个儿子哦，功课这么好哎，这个跟爸爸妈妈都是在教书，而且是教这种重点科目，好像蛮有关系的哦。
1: 哎、欸，对对对，嗯，
0: 所以跟太太一起来做志工哈。那你刚刚有讲到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尽可能的在家里面自己煮嘛。那你刚刚一开始提到说要预防三高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可是要怎么样预防呢？您在生活上面是怎么样的来体现说我要来预防三高？有些什么事情或是什么活动，你是特别的重视的呢？
1: 预防三高，第一个就要多运动
0: 啊，
1: 第二个就是这个油啦、油脂、糖类啦，这个盐哈、啊、就要少吃啊，
0: 要注意，嗯，
1: 注意对。
0: 所以三高其实跟吃的关系也是蛮密切的啦，对 对, 对，
1: 蛮密切的，嗯对。
0: 然后运动，你是说你每个礼拜二都会去据点做体适能相关的运动，然后就是
1: 运动，
0: 哎。这种规律性很重要哈、
1: 啊。对对，很重要。每天我要散步一个小时啊，每天吃晚饭以后，我要散步一个小时，每天呢、啊。
0: 然后你还有在据点教气功哎、欸，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有气功上面的运动。
1: 嗯，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老师，你到底会多少专业啊？我觉得你又是岭南画派的会员，然后呢又是书法、气功。嗯，变魔术啊、我觉得你会的东西好多哦，十八般武艺。
1: 我还会带活动
0: 啊，对，你还一个是团康，以前我们的那个救国团的鲁拉拉老师，
1: 团康我很在行哎，团康
0: 团康这种团康的能耐或者说这种能力，是不是跟你以前做过老师有关啊？
1: 对对对，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就会带着学生都做那个团康嘛。那就是从那边开始的。
0: 这么多的活动，那老师刚刚讲到说你很重视睡眠，要睡得够，然后吃东西要注意营养的均衡，要有固定的规律的运动，作息要很规律很正常哈。像这样子的一套生活的模式啊，您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1: 长期都这样啊。
0: 所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对。
0: 嗯，说从一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说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跟观念来做养生呢？
1: 这些我从那个网络啦，还有那个听那个演讲啦，得到的这个信息。
0: 所以老师是一个很乐于去汲取新知的人哈，就是一直在乐在学习啦。好比说你刚刚有讲到说，你们接待国际家庭，如果碰到有语言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借助翻译机哈啊，所以呢，不断的一直在学习，是不是也是刘大哥您让您的生活一直这么丰富、多彩多姿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学习这件事。您怎么看学习这件事呢？
1: 我认为哦，热烈生活要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真正好。周志公的好处，我也做一首诗啊，七言诗啊，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哈、啊。来做志工真正好，学习心计学到老，提高自信不易倒，清洁环境做环保，人缘越来越变好，助人快乐无烦恼，家庭和谐全家好，社区贡献人称宝。做义务有好福报，哎，这样。
0: 你刚刚讲到说做志工啊，对整个家庭的和谐也有帮助哈、啊，很有帮助。所以孩子怎么看？这么热心做志工的老爸呀、
1: 啊？哎，这个很赞成我那个做志工啊。不过他们现在年轻哦，还是那个工作为重。就他们要等到以后才会做志工、
0: 对，所以呢他们觉得老爸这么热心的做志工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他们以后 自己从职场上面，从辛苦忙碌的工作退休之后呢，诶，有一个人生的方向啊，可以像老爸老妈这样。

0: 天天出门的去服务别人，帮助别人哈。刘大哥，以你的年龄啊，应该你也有机会看到你身边的一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啊、老同学啊、邻居啊等等的哈。那你会不会去跟他们分享你做志工的好处，然后也就是说去号召大家跟你一起来做志工？你是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观念吗？
1: 有时候我会分享，不过他们有的没有兴趣，就在旁边帮我勉强。
0: 对，就是人各有志了啊。虽然说退休后时间很多，但是每个人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是有不一样的选择哈。如果我们跟他分享了像刚刚刘大哥这么棒的一首做志工的好处的诗，可是如果有人不为所动，那也就是他的选择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好，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刘志祥刘大哥来聊他的志工人生，特别是呢，他其实做志工，他有一套很有系统的想法哈，就是做志工呢有三步哈，就是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还要有三要，就是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哦。做志工也是有 PEPPO 的哦。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高雄市失智友善志工大队的队长刘志祥刘老师刘大哥。在节目的访谈中，我想大家跟慧仙一样哦，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我们的刘志祥刘大哥今年79岁呢，他所做的事情，我觉得他一个人可能可以做超过5个人的事吧。哦，真的是动态的、静态的活动都好多哦。也跟我们分享到说他是怎么样让自己拥有这么好的活力跟体力哦。刘大哥呢，他做过很多个单位的志工，他对志工呢也有一套体系，就是对于志工要怎么做有一套想法啊。刘大哥认为说呢，做志工有3步3要，虽然说呢大家是志同道合做志工，抱着服务的心情，心甘情愿的奉献啊，享受做志工帮助人的快乐，但是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刘大哥您觉得做志工有3个不要是什么呢？3步跟3要各是什么呢？3个要跟3个不要。
1: 3个要，这志工啊要那个热忱啊。
0: 热忱，这是一定的，这基本的。
1: 要有热忱啊。第二个做志工的话，就是要有恒啊，就是要实际做了。
0: 要有恒心吗？
1: 有恒心，要恒心啊。然后呢，做志工就是要跟那个志工伙伴呢，要互相合作啊，要合作。
0: 要有热忱的话，这件事情很重要了。就是，刚刚在上一段谈到的是不勉强的，我们不是为了什么特殊的目的，而是真的出于一个热心去帮助人的这一份热忱哈。所以，热忱、恒心、合作，知道志工他是一个团队嘛，不是说突出某一个人，凸显某一个人。虽然说刘大哥您是大队长，你要带着大家一起，但是你也是团队的一份子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三要哈。那三步呢？
1: 三步的话，就说那个在志工里面的话，你不要搞那个小圈圈啊，互相那个批评，然后像那个。说人家的那个长短啊，就不要，
0: 是非很多啦，
1: 很多啊，就不要，就绝对不要。
0: 好，第二个呢？
1: 第二个的话就说，做志工的话要主动啊，不要说这个用被动的哈，就要主动。这个要主动去做啊，不要讲一下就做一下啊，这个好像挤牙膏一样哦，这样不好啊。
0: 对
1: 啊，另外做志工不能够半途而废啊，就这样。
0: 对，其实刘大哥哦，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哈、在很多事情还有很多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刘大哥会把一些事情很简单的但是非常一语击中的方式哦来谈到，比如他刚刚讲到的这几点哦，就是做志工呢3步跟3要。老师呢也有一套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对志工的经验的心得跟期许哈，就是志工的3步跟3要，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3步，什么是3要啊？3步里面的3步是不做志工、志工、志工，听起来都一样，这3个字都念志，可是意思不一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
1: 那个志的话啊，就一个三一个四嘛，那个就说当志工的话啊，不要对峙啦，就说不要这个意见不同的话，那个大家啊，这个吵架啦，哈，这样这个闹情绪啊，这样不好啊，就说不要对峙啊，一定要合作啊。第一个志，一个三点水一个带嘛哈。志的话，就说我们做志工的话，不要停滞了啊，就要继续去做。那个志呢，志志不理的志呢，说
0: 缺乏热情啊。
1: 做志工的话，如果单位啦这个协会有工作要派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接下来啊，
0: 积极

0: 你的去做，嗯，
1: 对，一起去做，不要说哎呀，我管他，我管他，我不做了哈，不要这样，嗯，哦，就是这个不要置之不理嘛，啊，就是那个
0: 三个字，嗯，
1: 三个字就这个绝对要避免的哈，
0: 嗯，
1: 啊，第
0: 三个要，
1: 那个，三教智慧的智，智慧智慧就说你要智慧的话，你就要学习呀，
0: 对，
1: 哦，要看书啊，要那个学习啊，要听人。

0: 钱哈，一个那个要热情的心，因为当志工的话，他们要报仇嘛，哦，没有酬劳的哦，就是要付出而已啦，没有酬劳啊，所以要你自己要有一个很炙热的心哈、哦，才能够啊这个当这个真正的志工。这个第三个是志哈、哦，志上的志哦，
1: 嗯，
0: 你做志工的话要自我肯定啊，
1: 嗯
0: 啊那个自我肯定说我当志工很棒，嗯、啊。嗯、啊，对，这个要有这个
1: 服务至上哈，
0: 服务至上呢，这个要有这个心理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啊，这样。
1: 对，所以老师呢，他总结他做志工的心得跟经验呢，发展出做志工的三步跟三要哦，都是志哦。所以你看哦，哎，这个会让人误会以为我们刘志祥大哥是国文老师哦，他是数学老师。他的三步呢，就是不要做志工、志工、志工三个志。第一个志呢是对志的志，不要做志工，要和谐合作，不要做志工。第二个志呢是停滞的滞哈，就是不要失去了热情而停滞不前哈。那第三个滞呢是置之不理的滞哈，就是当有工作的要求跟志工的需求的时候呢，要接受分派，接受任务，不要置之不理。这是三个不要的滞。那三个要的滞呢，就是要做志工、志工、志工，哎，又是三个志来了。第一个志是智慧的志，要做志工，要做智慧学习，才能够时时保持做一个聪明的志工，可以让服务更有效率。第二个志呢，就是有一颗炙热的心，有一个服务的热忱，满怀的热情呢，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起劲，也可以持续哈。第三个要做的志工的志呢，是冬至的志，就是服务至上的志哈、哦，奉献自己的时间跟心力，以服务至上呢，体现助人为乐。所以六个字体现了不一样的三步三要。老师，你真的很会归纳耶，可以把你所做的事情归纳用三个字哈、哦，三个字代表不，三个字代表要，就来总结做志工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精神哦。老师，你真的好厉害哦！
0: 你哪里？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跟刘志祥刘大哥聊到这边。那也希望呢，刘大哥呢，他对于志工服务的热忱体验体会，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参考，也学习他的这个热忱跟乐在学习的心哈。谢谢刘大哥。
0: 哦，谢谢。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也说喜乐的心是良药，有喜乐的心自然身体也会更健康。最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迈向健康的步伐，有些人开始有一些运动，

有些人开始有一些在饮食上的调整跟改变，就发现哇，每一个人都看起来更有精神，更有活力，也更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循环。身边的朋友们都努力的让自己能够活得更亮丽，那大家彼此互相影响，也能够感受到一股喜乐的氛围。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心灵，生活朝向健康的脚步，我们也能够更感受到造物主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一切的美妙的事物。跟朋友们分享2027佳音生活日志限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用美好的文字来记录生活。每一年呢，真的也非常期待在这个季节开始，佳音电台每一年有不同的日志，不同的主题，每边设计不同的这个封面，真的也是令人期待。2027我们的主题是一加一的无限可能。我们每天都在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相遇，有些相遇只是擦肩而过，有些是悄悄改变了我们之后的方向。真正的一加一从来不只是二，让2027让我们去遇见那些没有发生的可能。这一次呢，电台一样有设计了四个不同的主题，有追光、交汇、回声、萌芽，那还有两本可爱的笔记本，老灵魂跟新乐园。哇，大家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网站来看看这几款封面，每一款都非常的吸引人，也让我们可以选定自己所喜欢的封面，为我们的2027早早做规划，预备迈向那健康充满希望的下一步。2027佳音电台生活日志笔记本限量发行，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立刻线上预购，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哦。而从现在开始呢，到11月10号，如果您参加预购，还可以享受到早鸟的优惠价。朋友们有兴趣，除了可以上到我们佳音电台网站来看到这个用心设计非常精美的封面，还有里面的各样的设计，那也可以拨打预购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700来洽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让每一次的相遇都让世界多一种可能。2027佳音电台的生活日志，萌芽、交汇、追光、回声，也让我们在这美丽的记录里面，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下一步，为我们的美好留下印记，为我们的下一个步伐预备更好的开始。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乐部落格古典声乐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经典的曲调 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当世界还未曾创造。这首美丽的曲调是一首源自四世纪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古老圣诗，是四世纪的罗马诗人奥勒留斯·克莱门斯他所写的一首诗作，原文呢是以拉丁文所创作。诗歌这样说：当世界还未曾创造，圣子一旦父爱中，主先见宇宙之原始，主预知宇宙之中，古今后世万象纷纭，主是源流，是主是宗，主是源流，主是宗，千秋万载永无穷，天上万

众均当拜主，天使均当颂主公，地上邦国均当敬主，上帝君王受尊崇。唇舌歌喉不容静默，众生颂主当何应，千秋万载永无穷。但愿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同尊荣，万代称颂感谢敬奉，赞美声响震苍穹，荣耀威名胜利全能，永归三一神圣名，千秋万载永无穷。阿们。这是在第四世纪罗马诗人奥勒留斯的一首拉丁文诗歌。那么我们听到的这美丽的曲调呢，是从13世纪的一首拉丁颂歌，庄严也非常的优美。

我们听到的这样庄严优美的曲调，这是素歌。素歌，我们听到这样庄严优美的曲调，非常的单纯，只有人声以及非常的单纯，只有人声的演唱，齐唱，那么庄严的唱出当世界未曾生成这一段优美的古老圣诗。素歌是一种起源于天主教教会早期仪式的，只有单声部，所以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齐唱，只有一个声部，而且是无伴奏的这个演唱。那么有一个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格利果圣歌。

那么所演唱的呢，就是单一的旋律线条，而且是没有任何的乐器伴奏。那么通常呢，节奏也会有时候会比较自由，是随着这个拉丁经文的自然语调起伏，然后不受一些小节拍子的限制。而音域呢，也比较不会那么宽广，旋律是音调就是比较平缓，那么感受是一种很平和，一种氛围。所以呢，刚才我们在听到的这一段当世界未曾生成的这样子的曲调，我想我们也都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我想我们在其中也感受到刚才我所描述的音乐的流动。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非常美丽的歌声，这是金希文老师指挥音器管弦乐团合唱团所演唱的《伟大的爱》。那么编曲呢，是由日本音乐家加贺清孝的改编，非常柔美，非常深刻动听。这首诗歌这样说：何等大爱，不丢弃我，疲乏心灵安息主怀，虚度一生，浪费光阴，今我愿在主爱中。这样动听的旋律的诗歌，在现今的诗歌本里不难找到，但是呢，因着翻译也会有一些的不同，感受的深度好像也不太一样。这首诗歌的翻译呢，也有各种，像是伟大的爱，还有爱歌，另外也有说是不肯放我的爱。的确，这首诗歌是一首爱歌，所讲的呢，就是关于从天父来的伟大的爱，上帝不肯放弃我们的爱。我自己对于你这不肯放我的爱这个翻译呢，是特别有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上帝不肯，以至于连我自己想要放弃自己都不能，上帝不会离弃我们，因为我是特别被爱的。在赞美诗歌本里的翻译就是你这不肯放我的爱，第一节歌词这样说：你这不肯放我的爱，疲惫的我今息于你，我将余生还你若债，好使他在你这深海能以更为丰溢。这样的字句更加生动地诠释了感受到天父上帝深刻的爱。这首诗也被称为是苏格兰最美丽的一首诗，作者是乔治·马特逊，他呢是一位眼睛看不见的传道人。其实呢，马特逊他并不是一出生就看不见，他是18岁那一年眼睛才看不见。当时呢，有一个说法是说，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但是啊，这个他所喜爱的这个女孩发现马特逊的眼睛已经快要看不见了，他可能会失明，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他就离开了马特逊。当时想想看，这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马特逊他不但要承受眼睛看不见的苦，他还要承受情感上的伤痛，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困难，很痛苦。他一直到老都没有结婚，而这段没有结果的情感也就深藏在他的心里面。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正好是妹妹结婚那一天，这是马特逊自己的分享。这妹妹结婚那一天，他们的家人都在一起庆祝，但是呢，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他是独自一人，因为他的心情非常的悲。

悲伤，而那样的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上帝的爱光照了他，使他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写下了这首诗，在上帝的慈爱当中，他将内心的痛苦、悲伤转化为诠释爱的诗句。马特逊认为说，真的要说这首诗是他的创作，倒不如说是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他，在告诉他这些诗句的话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成了这一首 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

A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我们刚才欣赏到的两个演出版本，一个是无伴奏阿卡佩拉的演唱，那么另外一个是菲利普卡伦的演奏。这是诗人马特逊在他非常悲伤，极其悲伤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不放弃，还紧紧地抓住他不肯放，将他把那样深刻的爱的感受化为文字，甚至他认为这首诗其实是好像是有人在念给他听，好像是有人在对他说话，而他只是把听到的写下来。这首诗歌在非常短的时间，大概可能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完成，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这首诗歌美妙的旋律，美丽的旋律，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被完成的，被写出来。我们听到这一段旋律，缓慢而温柔，但是当中呢，还带着一些附点的音符，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柔的坚定。是上帝不肯放弃我，是上帝不肯放弃我们的爱，使我们可以全然的依靠他，从心中很深刻的去体认到、体会到那样伟大的爱。作曲者 Albert Pease 皮斯，他正好就是苏格兰赞美诗集的音乐编辑，当时呢，他就看到了马特逊的这一首诗歌，哇，他非常的喜欢，要把这首诗歌编入赞美诗集的时候，却发现好像没有合适的曲调可以来配合着使用，于是呢，他就自己亲自的为这首美丽的诗歌配上旋律。当他好好的读了这一首诗《伟大的爱》，一段旋律就涌上他的心头，他就拿起笔来把心中的旋律写下来，也根据皮斯他自己的说法说，完成这首诗歌谱曲的速度非常快，可以说是写到最后一个音符，第一个音符的墨水可能都还没有完全干。不知道这样的形容是不是一种夸饰法，但应该就是描述灵感是源源的不断，下笔就不能停，一直到完成。很奇妙，作词跟谱曲，词跟曲的灵感都是立刻涌现，而且都是又好又美。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伟大的爱》。诗歌作者马特逊，他在18岁那一年眼睛看不见，在他生命当中经历了非常痛苦难受的经历，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却能够感受到从上帝来的爱。他写下了这一首《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他虽然经历了不如意，但他并不失志。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所写的诗歌使许多人因他的心灵，因他的感动而得到很大的帮助。马特逊虽然眼睛看不见，他的心灵向上帝敞开，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也看见更多美好的事物。那么接着我们要欣赏另外一位也是眼睛失明的诗人所写的诗歌，芬尼克罗斯比《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句，优美熟悉的曲调，也让我们感受到诗歌当中这段旋律里面所要传达的确句，有福的确句。芬尼克罗斯比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心却能够更碰触到，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创造。而他在聆听奈普夫人所弹奏的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他的心也不禁地发出赞叹歌颂，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这一段非常经典美妙的诗歌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盼望，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亮光，使许多人也因着这首诗歌得到了力量。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这两首诗歌的作者虽然眼睛都看不见，但他们也因着他们生活中的体会感受，他们发出更大的赞美，而他们所写出来的诗歌也更多的激励我们的心，更透过不同的演奏演唱版本，在这美妙的诗词美丽的旋律当中，也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音乐时光。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

0: 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1: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0: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 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但在本周的重头戏呢，就是中秋暨教师节呢，连续让大家可以放四天的假期哦。那连假呢，今年在台湾是很多，不过一般都是三天，整整到四天呢，当然就很多人要规划出游了。那如果你觉得四天不是很长，只想要在附近走走的话，就要听我们今天开场的单元，就

是旅游新鲜事，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而在本周的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就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说到桥呢，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我们经过就经过，可能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这世界上呢，有很多有名的桥，不管它本身或者是周围可以感受到的景观呢，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再加上非常具有历史，而且甚或是一个城市的地标，比方说呢，在纽约就有布鲁克林大桥，或者呢，在伦敦的伦敦铁桥，都是我们造访的时候呢，多数的旅客会去拜访的重点。那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开场先来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在宜兰本周呢，很多的城镇都有举办有关的中秋节活动，其中一个传承了136年历史的就是荡秋千啊。有没有想到在古装里面有时候就会出现呢这个非常风度翩翩的公子哥，然后呢这个在中秋节出门踏青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远方有一个美女在那边荡秋千呢，所以他其实是蛮早期呢就很代表了一个中秋的传统活动。那在宜兰礁溪也有举办了100多年的历史，今年的百年传承欢荡中秋将在9月25日的中秋节在礁溪国小的操场来举办。礁溪乡公所将会搭设的是有两组7公尺的竞赛秋千架，还有一组是4公尺的体验架，所以跟我们在公园啊或国小里面荡个秋千呢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哦。从9月18日开始呢已经进行试营运了，同时呢也有秋千比赛，那至9月20日已经开始进行线上报名。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不是去参加比赛，倒是呢可以欣赏一下这些高手们如何把秋千呢当成一种运动项目哦。那另外呢，整体活动的晚上还有重头戏，将会由明华园总团带来由孙翠凤领衔演出的巨马。另外呢，还有社团舞蹈以及市集活动，也邀请全国民众在中秋夜可以前往礁溪看戏、逛市集，同时体验百年的民俗。继续是桃园的本周活动。桃园在这周呢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将展开，也就是2026台湾设计展，刚好呢是在这个中秋连假到来的时候，从9月24日开始到10月11日为止。那连假第一天如果想要临时出门的话呢，就可以把重点放在白天逛展览，那傍晚可以到市区吃饭逛逛街，而且晚上呢就可以去赏月哦。所以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也推出了多处适合赏月景点懒人包，其中呢像是推荐了复兴区的拉拉山游客中心，这里高海拔少光害，夜空纯净，非常适合观星赏月。而脚板山公园则是可以俯瞰大汉溪谷还有山城的夜景，而另外也推荐石门水库，因为湖面非常的宽阔，月光洒落在水面上的话呢，整个景色就是如诗如画。同时呢，也推荐大溪河滨公园还有大溪老街的桥头，则是可以欣赏拱桥夜景还有溪水的倒映，有一种古朴的气氛。那如果是在市区的话，则是有虎头山公园的观景平台，可以远眺夜景，特色是交通相当便利，或者也推荐可以前往桃园艺文特区的广场，则拥有宽阔的空间，也是亲子在下午可以野餐，然后呢晚上来赏月的轻松去处。另外市政府也推荐呢滨海的大园竹围渔港还有永安渔港，这里可以欣赏到是海上月高的壮阔景色，搭配着海风的气息是别有风情，或者也可以前往大溪慈湖，则是以静谧的湖光山色来营造宁静的氛围，看你喜欢哪一种赏月的气氛，在桃园呢都有各处可以挑选。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为了欢庆中秋佳节，因此新北市政府呢在这个连假的第一天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将举办又见快手的中秋播幼赛活动。那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在三重的重新桥观光市集。那这一次举办的播幼子的活动呢是开放两组，第一个是竞赛组，开放了30名选手进行分组晋级赛，比赛过程必须要用徒手快速的把文旦的幼皮剥干净，而最后冠军可以获得现金2000元的奖金，第二到第四名也分别有1500以及300元的现金奖，

甚至只要晋级到复赛就可以拿到100元的安慰奖，欢迎各路的播柚子高手可以前来试试身手。那活动是采取现场报名，将在活动举办前的一小时开放登记，额满为止。为了让小朋友也可以体验到节庆的趣味，活动也规划由小朋友体验组开放5名是属于国中以下的学生参与，那只要把柚子完整的剥干净就可以获得100元的体验奖金。而且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小朋友是比较不懂怎么做呢，没关系，在活动的比赛之前会有工作人员先示范标准的剥法，而且在比赛之后剥完的柚子呢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享用。因此高滩处也推荐整套的游程，包含呢先在重新桥观光市集来逛街挖宝，品尝在地小吃，接着来参加热闹的剥柚子比赛，赛后还可以前往周边的景点，像是熊猴森乐园、海世界水乐园等散步游玩，享受美好的秋日河滨时光。最后是台北的中秋活动，2026商圈嘉年华亲子同乐放商圈登陆花博圆山，将从9月26日到9月28日连续三天是在圆山的花博长廊广场来热闹登场，包含有亲子游乐设施、精彩的表演舞台、创意市集以及商圈首座体验室，通通都有。那这次活动一次集结了35处的台北商圈的75个特色摊位，活动期间如果在现场消费几点就可以参加总价值是超过有百万元的各式好礼抽奖，还有机会把 iPhone 17 Pro、 Apple Watch 还有 AirPods 这一些大奖带回家。那这三天在台北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圆山花博逛市集，享受美食，也有机会满载好礼而归。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本周旅游新鲜事，介绍中秋节四个县市的重点主题。那中秋节到来也代表时序是正式进入到秋天，相信最近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是早晚的气温的改变是蛮有感受的、这时候呢出门走走，然后呢在夜晚的时候兜兜风都是非常舒服的享受。送上这首歌曲叫做 Sunroof， 就是天窗，来自于美国的音乐创作者 Nicky Yor 还有 Daisy 的合作。那这首歌曲就很像是在夜晚的时候开着天窗去兜风的感受，一起来欣赏。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那当然一般说到桥呢，就觉得是一个交通的通道，开过去了，走过去了，然后就过去了。但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桥梁的建筑工程因为非常的盛大，而且呢也许也承载着不一样的城市发展历史，所以呢就会变成一个地方的地标，甚至呢也会成为我们城市观光的时候关注的重点。不要讲其他地方，光是讲在台湾的话，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有介绍过的西螺大桥，就是台湾早期非常代表的一个桥梁工程。那它曾经呢在落成的时候也是远东最长的一座桥梁，所以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今天很多人呢如果有机会前往西螺，除了买酱油之外呢，其实多半也都会去欣赏一下西螺大桥的景色。那么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这些知名大桥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就来分享。那第一个就先来介绍呢，这个算是伦敦最有名的景点之一，甚至有因为它应运而生的歌曲，就是伦敦铁桥垮下来。然后小时候在唱这首童谣的时候就想说，哎呀，怎么这么凄惨的事情会写成一首歌曲呢？也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待会来分享。但先从它的历史讲起。那伦敦塔桥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在伦敦港，也是呢整个市区最繁忙的地方之一。回到19世纪的伦敦，当时泰晤士河的东侧的港区是快速发展，那交通拥塞的问题呢是越来越明显。因此在1876年的时候，当时伦敦市政府就开始研究要进行这个新的跨河工程。但是呢当时设计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新建成的桥可能会解决塞车问题，但却可能会堵住船只要前往上游码头的这个通道，港口运输也就会受到影响。于是这个工程就必须要同时解决道路还有航运这两种问题的需求。那整体规划之后是在1886年正式动工，直到1894年6月30日，啊，这甚至是慈禧太后都还在世的年代哦。那在当时呢，伦敦塔桥就已经开放通行。不过也延伸阅读一下，就是当然英国呢是一个工业革命的起点，所以在当时已经有汽车在城市里面使用。不过刚刚说到塞车问题呢，或者伦敦的道路交通的主力还是以马车为主。那马匹不只是作为一般人的交通工具，另外还有马所拉的货车以及公共马车的出现。那汽车呢虽然已经诞生了，但其实还没有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根据官方的统计，在1894年的7月底，也就是开放满一个月之时，当时呢每天就会有8000多辆的马车通过这个塔桥。跟现在我们说桥梁解决交通问题的想象是以汽车为主呢，是截然不同的状态。但刚刚说到这个桥呢也要解决可能会堵住了港口运输的情况之下，所以它最特殊的设计就在于这两侧的桥面是可以向上抬升的开启桥的结构，可以透过机械化的设计把它来展开。不过这个动力呢在当时还是以蒸汽为主，所以伦敦塔桥要开这个桥呢，最开始是用蒸汽驱动的液压系统，锅炉烧煤产生的蒸汽再推动这个液压设备以及巨大的齿轮转动，让桥梁开启。那桥梁在启用之后呢，第一年每天平均开启次数就超过17次，高峰时期曾经一年之内这一座桥就开了6000多次。不过呢后来开启的次数是越来越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之后，伦敦港口是逐渐往下游来迁移，那这一带的船运功能就下降受到影响，所以塔桥开启的次数呢也是大幅减少。但遥想100多年前这样的公共设施呢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呢是具有特殊性的，所以呢它从原本的港口基础设施逐渐就变成了伦敦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地标。那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造访当地，就可以看到伦敦塔桥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桥体内部来进行参观，同时还有高架步道连接了南北的两座塔楼，同时还保持最初新建的时候是在

维多利亚女王这个时期的机械式展示的在以前所使用的蒸汽引擎、锅炉、蓄能器还有液压系统，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便于在桥面上进行观光的地方，因为有行人可以通行的步道，而且步道上呢是设置有玻璃地板，可以直接看到下方的车流以及伦敦非常代表的泰晤士河。桥梁本身呢，现在有机会还是可以看到它会定期开启让船只通过的景象。那每每讲到伦敦塔桥，就会想到这一首英国童谣《伦敦大桥垮下来》，而且后来呢 ，SHE 的歌曲呢也曾经取样这一首英国知名的童谣，变成了《伦敦大桥垮下来》这一首流行歌曲。但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呢？事实上哦，童谣里面所指的伦敦大桥呢，是指中世纪的一座老桥，跟现在我们所说的伦敦塔桥并不在同一个位置，但是两者是非常接近，大概只有半英里，就是800公尺左右的差。于是旅客在造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会搞混，但是原本所唱的这个伦敦大桥是源自于罗马时代就已经建造的一个桥梁工程，那么因为历史悠久，后来年久失修，然后维修也非常困难，尤其它是用木头跟石块所建造，然后经常承受不住河水的冲刷，所以历史上它的确经常发生倒塌或者是毁损的情况，因此后来诞生的这一首童谣呢，也就反映了它年久失修的情况。不过我们这里就来欣赏到这首歌曲 SHE 版本的《伦敦大桥垮下来》。

国知名的桥梁，另外一个代表呢，应该就是美国的布鲁克林大桥吧。基本上呢，来到纽约的人，观光客其实都很希望呢，跟这个大桥合影，或者它也成为一个纽约的城市地标。因此呢，电影场景当中描述到纽约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风景线哦。包含过去一部很知名的作品，如果大概跟我差不多年代的朋友，可能都有看过一部钟楚红跟周润发所合作的电影，叫做《秋天的童话》。那台湾上映的时候是叫做《流氓大亨》。总之呢，是讲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在纽约相遇。但是虽然纽约是一个时尚之都，不过他们是非常辛苦在这里生活的华人哦。但中间呢，彼此互相帮助，也产生了许多的故事哦。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其实就出现纽约代表的布鲁克林大桥。那也先来分享它的历史发展。在1883年之前呢，其实布鲁克林这个区域还不是属于纽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自己独立运作的城市。19世纪当时的纽约东河是在曼哈顿跟布鲁克林之间的一个天然阻隔，而两地要往来主要就是依靠渡轮来进行往返，因此跨河的桥梁呢，其实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经常被讨论到要新建的重要工程，而后呢也就实际开始执行。那总工程师是由约翰罗布林所担纲，而整体桥梁是在1869年的时候开始开工兴建。但是罗布林呢，其实在工程的初期就因为意外而过世，那他的儿子华盛顿罗布林就接任了总工程师的位置。但不知道为什么厄运一直降临他们家哦。后来呢，这个儿子也是卧病在床，而工程最后是由他的妻子艾米丽罗布林来协助管理。所以其实现在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呢，还有对这个一家三口的相关纪念的描述在当中。所以在新建的过程呢，包含总工程师的这样子一个家庭的变化，以及呢遇到了蛮多困难的，整整花了将近13年的时间，最后是在1883年的5月24日正式的完工通车，而且一开启在全球就声名大噪，因为它就是当年世界上最长的一座桥梁。大桥呢，主跨的长度是 1595.5 英尺，大约是有486公尺。在启用的时候呢，当时桥面就已经考量到不同的交通需求，中央以及下方的空间是提供铁路、马车这一些交通工具使用，在上方则是已经考量到行人，设置有人行通道以及自行车使用的高架廊道。而当时桥上呢，还有缆车跟铁路的运输，不过后来交通的形态是不断的在转变，所以大概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拆除了铁路的铁轨，1950年代又移除了电车的轨道，桥面则是逐渐转为是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汽车、行人还有自行车的通行为主。那布鲁克林大桥的名字当然就是从布鲁克林这个区域而来，而它的兴建呢，也让曼哈顿跟布鲁克林之间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两者的通行不再需要完全的依赖渡船，固定的陆地交通也大幅增加两地的往来，布鲁克林呢就慢慢的其实融入到这个纽约的生活圈当中。后来是在1898年就正式并入到大纽约的区域范围。但即使这个桥梁已经启用了，不过在最初期呢，还没有摆脱了这个巨型的悬索桥，因为是悬吊的一种方式，到底安不安全的社会疑虑。甚至包含在启用通车不过一个礼拜之后的5月30日，桥上就因为人群太过拥挤发生了踩踏事故，并且是造成有12人死亡，所以这样的安全疑虑呢也是更加的扩散。直到隔年呢，为了扭转这样的印象，因此由纽约的马戏团大亨就带着21头的大象，体重很重嘛，还有7头的骆驼以及10头的单峰骆驼，走过了布鲁克林大桥。不只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宣传，而且呢这一场跨桥的活动也变成纽约很著名的新闻事件，同时呢也就是印证了其实布鲁克林大桥并不危险这样的情况。那使用率当然就是越来越高。今天呢，如果有机会造访当地的话，走到靠近桥塔的地方呢，这是主要的缆线开始大量交汇的位置，这个视野呢就会突然改变。沿着桥的中央步道向南边看去，可以看到是纽约的另外一个地标，就是自由女神像，位在于纽约港口的方向。转向曼哈顿这一侧呢，则是看到是纽约下城非常密集的高楼大厦。而目前桥上也还保留着19世纪的纪念牌以及工程铭文，可以在行走的途中找到
大桥的建造还有开幕留下的

这些历史痕迹更能够把百年多之前1883年的布鲁克林大桥跟今天的纽约呢可以放在同一个画面的想象之中。这里再欣赏到这首歌曲，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周润发跟钟楚红所主演的徐安华所执导的秋天三部曲的作品之一，秋天的童话，其中的歌曲来自于吕方的别了秋天。

0: 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
1: 吕方的作品《别的秋天》来自于电影《秋天的童话》的主题歌曲。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代表呢异乡人在纽约这样子一个明显的对照的感受。尤其是像钟楚红刚住进到的那个房子呢，事实上在纽约的租金很贵，所以他是住在一个很便宜几乎是不开窗的地方，但是呢还是为了能够想象人在纽约，所以在他的窗台的地方呢是挂了一个布鲁克林大桥的画作这样子哦。总之呢，在很多电影里面呢，它都是一个非常代表纽约的场景。接下来镜头转到另外一处，同样是在美国，而且是代表性的桥梁，来到了旧金山这一座老城呢，就有一个代表的金门大桥。那同样呢，其实在20世纪的初期，旧金山往北方最方便的通行工具就是渡轮，但也是随着汽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渡轮码头呢也开始会塞车。所以在1920年代的时候，当时由工程师乔瑟夫·史特劳斯提出了要跨越金门海峡这样子一个构想，但当时遇到相当多的反对，包含渡轮公司、航运业以及部分的工程界人士或者是环保人士。有人就担心呢，大桥会破坏海湾的景观，或者呢会让船只无法进出，或者也有认为桥墩、强风跟海流会让这个工程是几乎不可能完成。于是史特劳斯呢，作为一位工程师，但是他非常想要促成呢这个可以对地方的交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工程的建成，他一路呢就进行地方政府还有民众的游说，后续呢还把

3500万美元的剑桥债券是交给选民来进行表决，不过这样看起来呢是游说有成，因为最后这个投票是以145057票对上46954票最终通过，也让这个工程得以跨越政治还有财务的门槛。但是实际建造的时候呢，跟原先史特劳斯所提出的版本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参与这个案子的顾问工程师在研究之后就认为，要跨越当地的金门海峡这种超长的距离，如果使用悬索桥反而是更为适合，就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两边有双塔的悬索桥。而且最惊人的做法之一呢，就是这两条主要的缆线并不是事先把它做好之后再吊上桥面，而是透过工人站在数百英尺高的空中，把一根一根的钢丝从岸边拉过，穿越这个海峡，而且是反复的要来回，最后呢把它竖成了一个巨大的竹缆。那每一条的主要缆绳是由27572根的钢丝，两条钢丝全部加起来所使用的总长度是大约有12.9万公里，足以绕行地球3圈以上，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当然在通车之后，也让当地的交通模式是迅速的改变，包含它取代了原本经营非常繁盛的渡船服务。那今天如果有机会参观金门大桥本身呢，也有设置行人以及自行车的通道，所以也很适合呢旅行者来到这边，然后透过步行或者是单车的漫游来仔细的欣赏。那么可以先从桥面的南端开始，因为这里设置有游客的专属区域，包含就有历史与工程的展览。在南端这一边呢，还可以看到桥身呢其实是直接从一座炮塔的上方跨过去，那这个炮塔的位置呢叫做 Fort Point， 也就是塔位的概念嘛，不过这个塔位是炮塔的意思哦。那这个炮台呢是在更早之前的1861年就已经建成，而且主要当然是为了战争所设置，包含在南北战争期间呢，就是一个防守金门海峡跟旧金山湾而兴建的要塞，并且实际曾经部署了有69门的大炮，但实际上呢，后来敌军是一直没有攻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的发挥过它的战事的作用。而后是到了1930年代新建金门大桥的时候，原本是计划要拆除这些炮塔的设施，但最后总工程师认为呢，其实这个炮塔是值得保存，尤其它是旧金山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呢就是更动了桥梁的设计之后把它保留下来，现在也变成大桥呢参观的亮点的其中一个部分。那透过今天节目呢，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像开场所说的，桥有时候我们觉得走过去就走过去啊，并不会特别注意，但有一些世界上知名的甚至变成观光地标的桥梁是非常有故事，甚至有人为它写歌。除了刚刚说到的伦敦大桥之外，或者是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呢，其实法兰克辛纳屈就有一首作品就是唱出布鲁克林大桥的纽约风情，又或者金门大桥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歌曲，来自于美国的经典歌手东尼班奈特就有一首作品，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谐音梗的概念哦，就是 Got a gate on the Golden Gate，就是金门大桥英文叫 Golden Gate。 那 Gate 本身呢其实就是有门的意思，所以呢 Got the Gate 就是吃了闭门羹的概念，整体来说就是在金门大桥上吃了闭门羹，也就是在金门桥上被人所拒绝了。所以这个设计是有一个巧思的，就是讲了一个男人在金门大桥散步的时候遇到心仪的女子，他以为呢恋爱的机会来了，但是这个女子后来坐上了一辆凯迪拉克离开，原来家人已经有约，所以呢这个男子只好唱着 I have no gold and got a gate on the golden gate， 我没有金子，所以在金门大桥上是吃了闭门羹，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的概念哦。不管怎么样，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Went for a walk one day alone down around the bay I guess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所以不只介绍桥本身，而是从桥它的发展故事出发，但也延伸到这些桥所连接的城市它如何改变了整体的风貌，再回到今天可以走进哪些地方，来看看当中的亮点。那接下来呢，来到亚洲，我们介绍这个也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桥，这个越南呢在近期成为台湾最喜欢的旅游的地点前五名之一哦。然后很多人呢就会前往河内，因为在河内有非常多属于法国殖民风情时代所留下这种气氛。那其中呢也有一座桥梁，同时也是在法国殖民时期所兴建，那这一座桥梁叫做龙边桥，建造期间是1899年跨越到1902年，然后是因为在法国殖民期间，所以其实是由法国的公司来主导建造，同时这也是在越南早期跨越了红河非常重要的一个铁路工程。在桥梁的中央是设置有铁路，两侧则是配置有道路以及行人的空间，全长是达到有1800多公尺，那是由19个钢制的桥跨还有高大的桥墩所组成，更是直接连接了河内跟北部的铁路系统，让城市跟海防的港口之间可以形成更为完整的交通路线。那龙边桥最特殊的空间配置到今天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刚刚提到其实它是为了铁路所新建的桥梁，所以中间就是给主角铁路来走，但两侧呢还是提供给这个汽车以及行人所通行的空间，而交通方向呢也采取跟一般道路不太一样，它是靠左侧通行的设计。桥身则是经过了100多年的风雨，甚至是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原始的结构呢直到今天已经有经过了多次的修复，部分的桥跨呢其实已经不是最初的这个构件，但19座的钢桥跨的基本格局还是保留了下来，因此也成为河内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地标景观。在战争时期，刚提到它也曾经受到战火波及，包含美军呢也曾经多次轰炸当地，所以呢也是见证了越南历史的一座代表性的桥梁。那龙边桥其实原本的名称叫做杜梅

一桥，名称来自于在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的名字，所以是一个法文概念的名字。直到1945年发生的八月革命之后，那为了去除这种法国殖民化的色彩，所以又把这一座桥梁改名叫做龙边桥。甚或后来的法国殖民的军队在撤离河内的时候呢，整体军队就是经由龙边桥离开，于是呢一座原本呢是代表殖民统治的桥，在十几年之间就完成了名称以及政治象征的转换。那今天来到龙边桥呢，其实还是看到它保留了铁路交通的功能，旅游的时候的景观呢不止在桥上的眺望，也可以探索一下桥的两端其实就连接了河内的旧城区，桥下则是红河与香蕉岛这一带的景观。而越南的旅游官方单位也把龙边桥列为是河内最为代表性的拍摄地点之一，近几年呢更推出是特别经过龙边桥的文化列车，让铁路本身呢也成为诉说城市历史以及特色的重要景点。所以如果搜寻一下龙边桥，会发现越南有很多的歌曲呢取名就直接叫做龙边桥，从以前早期的这个老歌一直到现在独立乐团的作品都有。那我们来欣赏就是这一首非常有时代感的作品呢，是来自于在越南当地的一个城市缪斯的音乐企划所打造的歌曲，也就叫做龙边桥。跟传统的歌曲不一样，这首歌曲是以更现代轻快，同时是描绘现代年轻人在河内的生活，穿梭在龙边桥上的日常以及情感记忆，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最后来分享的这一座桥的故事呢，是如果做这个主题没有介绍到，就好像缺了这么一块的感觉的，位于澳洲的雪梨港湾大桥。尤其在每年跨年呢，其实都可以看到它哦，跟这个雪梨歌剧院呢就会进行这样子一个烟火释放的表演。当然这也是人们来到澳洲雪梨的时候必然会参观的重点之一。而要新建这一座大桥的构想呢，也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因为大概从19世纪的时候，雪梨的南北两岸的跨港交通的问题就已经存在，因此呢，也在100多年之前的1912年，当时就有这个跨港大桥的规划。

划，但是因为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让这个计划延后。而在战争之后，雪梨的人口、住宅以及交通呢又持续扩张，所以因此到1920年代，新南威尔斯政府呢就正式先通过了雪梨港湾大桥法案，决定呢通过法制化的过程来新建这一座大桥，同时也把桥梁跟铁路、电车还有所有的道路系统基本上是一起进行规划，所以是有非常棒的一个整体配套措施。而后呢是在1923年工程就正式展开，但是后来呢却刚好遇上了在1930年代其实是发生了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情况。这时候呢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这座桥建造要花很多钱，所以中间又停工了呢？并不是，反而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天时地利所促成的一个其实对于社会有正面意义的工程。因为呢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雪梨后来的失业率呢甚至一度达到40%，也就是你走在当时的路上有一半的人是没有工作的情况。因此这个大桥的工程反而成为了在那时候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就业计划。工人有来自于过去在工厂各行各业所学到的专长，包含锅炉、木工、铆钉、石工到起重这一些专家，同时这样一听就知道它是汇聚了钢铁业的人才在其中。因此这一座港湾大桥后来也被称为是钢铁之肺，让雪梨呢可以经过人工复苏，然后呢可以继续呼吸这样子的概念。那整体的设计现在最醒目的就是巨大的钢造拱形的建设形式。不过原先这不是唯一的方案，因为从19世纪开始，雪梨政府为了这个跨港湾的大桥也举办了多次的设计比赛，前后甚至出现过了有超过70种的构想，直到1922年当时是终于决定采用来自于约翰布拉德菲尔德所主导的这个单一钢拱的方案。而真正在施工的时候呢，是由南北两侧的桥拱各自往中间延伸的这个时程来进行，直到1930年，也就是过了8年之后的8月19日晚上的10点，桥梁的两端才正式的在港湾的正中央进行了汇合，最后是合拢变成了一体的桥梁。而大桥完工之后，很快就变成了雪梨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的符号，包含它会出现在海报上、邮票、纪念品，甚至是属于原住民族的工艺品上，也是今天很多人如果来到雪梨买伴手礼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地标的图腾。而且除了这个城市之外，事实上它也曾经被拿来作为是澳洲整体的现代化形象与观光的地标。更直接刚刚提到的，在每年跨年呢就是一个代表的雪梨的主角。从1998年开始，每年的烟火秀就会在大桥的周边边以及桥体上上演，而跨年的画面透过全球转播，也让雪梨港加上歌剧院再加上港湾大桥变成一个固定的城市影像，甚或可以说呢是来到雪梨进行旅行的时候呢套装三连发的重点。而且这一座大桥呢也本身致力于发展观光，包含它最具有旅游特色的项目之一就是可以直接登上桥拱的顶端来进行攀爬，当然是有专业人士以及绳索的安全辅助。除了安全解说之外，当然也包含了整个这个桥梁的发展历史，甚或连接雪梨本身的城市历史。那这个 Bridge Climb 的行程呢也有不同的路线可以选择，比方说有比较简约的3小时行程，或者也有3个半小时行程，而且是顺着阶梯上下，那这个阶梯总计是有1621阶。那另外还有体验这一座大桥的方式，如果不想要攀爬或者感受那种太刺激的感觉，也可以直接走桥面上的人行通道，或者呢也可以搭渡轮，然后呢穿越桥下。整体的视角就是把歌剧院、海港、北岸以及整座桥放在城市的景观之中来映入眼帘。当然呢也有蛮多的这个观光旅客呢，因为如果要体验这种桥面的攀登的话是一种刺激感，而且呢可以留下一个特殊的记录，但同时呢也会安排渡轮这样子一个比较轻松浪漫的行程，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座大桥的景观。那如果想要欣赏整体雪梨的风貌呢，很久之前呢有一首这个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就是非常完整的都在澳洲拍摄，这是来自于陈明真的出道作品，叫做背心。这个可以看到呢大概在1990年代时候的雪梨的城市风貌。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凝给滋肥”。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 say 什么语？今天的谚语有歇后语的味道，与竹夹烧让人讨厌恰恰相反。它是人人都喜欢的药店的甘草，跟所有的药材都非常的合得来。我来读客家话的谚语：药店的甘草，老奶茶都夹一轮；药店的甘草，老奶茶都夹得来。我们来学客语：药店就是药店。甘草就是甘草，老奶茶就是跟谁，都夹得来，夹得来就是合得来的意思。甘草不仅有治疗的效果，它可以中和药材的苦味，因此许多的药方都用得到它。

0: 都非常的合，成了不可少的一位。因此现在我们就形容言语幽默、行为逗趣，能带给大众欢笑的人为甘草人物，也就是药店的甘草。我们也常以开心果来称呼它。是的，一个家庭或团体中真的需要说话逗趣、善体人意的甘草，在成员紧张尴尬的时候可以化解，有如圣经中所说的和平之子，在对立抱怨的局面为双方说好话，促成和好和睦。我有一位大学的好同学，他说话风趣，人人都喜欢他，真是药店的甘草。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世间的甘草，他在上帝跟世人的隔阂紧张关系中，借着他的牺牲舍命，用生命作为甘草，成就了神人和好合一的恩典。不论是什么种族、什么样的阶级或是什么样的性别，都可以借着耶稣这甘草回到天父的家中，做上帝宝贝的儿女。这就是最好的药材，最好的甘草，不是吗？回到天父的家中就是如此的悠游自在，非常的有安全感的，好像我们跟一位甘草的人物做朋友一样，是非常的美好的。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上帝宝贝的儿女，成就了和好和平的福音。节目最后，我们就请艾美同学为我们再来读一次。
1: 约定的甘草，人乃撒都割得了。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会，安之C，张乐了。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向军中牧师抱怨说，这些伤患有的太不讲道理，有的太粗野无礼，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军中的牧师就回答他，我也常遇到这种人，但是我每次遇见，我就感谢上帝。护士听了就稀奇地问牧师，对这些人，我能够不发怒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感谢上帝呢？牧师就随手拿起一个杯子，对护士说，比方你拿着这个杯子，经人一碰，里面的东西就会洒出来，这样人就能看出杯子里面装的是药水还是牛奶。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杯子一样，一旦经人顶撞，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内容了。到底里面的人是温柔、和平、仁慈、良善，或是暴怒与仇恨呢？这些一下子就可以测出来了。若是从别人无理的碰撞中看出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功夫，这不是上帝所赐的最佳机会吗？因此，我会为这点特别感谢上帝。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洒出来的绝对不会是怨恨或暴力，而是上帝所赐无比温柔的爱，而这爱必能融化那存心要顶撞我们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上帝的爱里拥有温柔的生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

0: 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大卫·布伦纳出身贫寒，小时候当别的孩子为没有好玩的玩具而向父母争闹的时候，他却为了下一餐或一双鞋子烦恼。12岁那一年的圣诞节，他看到同学们都拿到精美的圣诞礼物，只有他的父亲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回到家之后，他用渴望的眼神看着父亲，他说：
1: 爸爸，我很想跟同学一样能有一份圣诞礼物。
0: 父亲看着他好半天，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枚硬币。爸爸说：
2: 孩子啊，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哦，我希望你去买一样和别人不同的东西。
3: 来买报纸，来买报纸。
0: 这时候卖报纸的人从他们家门口经过，父亲说：
2: 哎，去买份报纸吧，或许那上面有你喜欢的故事哦。
3: 来买报纸哦。
0: 大卫拿着钱币买了一份报纸，一篇介绍喜剧演员人生经历的文章吸引他的眼光。他阅读之后，内心深深受到感动。他想，要是我也能够做一名喜剧演员，该有多好啊！这份感动持续着影响他。长大之后，他果然学习喜剧的表演。多年之后，他终于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喜剧表演大师。大卫回想的时候说：
1: 当时啊，我以为父亲舍不得拿钱买好东西给我，现在我才知道，我的同学们只是得到了汽车或者布娃娃，而我却得到了一个美好人生的梦想。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为了要送什么礼物给孩子而伤脑筋呢？是不是昂贵的礼物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我们可以仿效大卫·布伦纳的父亲，给孩子一个梦想，让孩子逐梦踏实，缔造不一样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2: 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 ，GoGo 活力站。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一个平凡的高中少女买了人生第一支口红，明天早上她喜欢的那个学长会在楼下等她。少女握着口红躺在床上沉沉睡去，那晚她做了一个梦，一场醒不过来的梦。

我很富有，我有24个小时可以运用，它们就像24个金币为我散发着光芒。但愿我不会浪费这些时光，也不要狂热地把它们用在兴奋震撼的活动上。在使用这些时光之前，我要仔细地想一想，我愿把大部分的时光用在每天的工作以及不同形式的创造上。我愿保留一点用来交友，帮助他人。让我至少用1个小时的时间向上仰望，寻求指引。还有一些时光，我要用来静静地享受大自然、书籍、艺术与音乐的神奇世界。此外呢，还要保留一点寻求欢乐，并且留几个金币

0: 来换取好好的休憩。到了一天终了，我发现有一些时间没有用在我原先计划的用途上，让我不至于产生烦躁或失望的感受。愿希望重新在心头燃起，因为我知道当明天醒来时，我的钱包里又塞满了24个金币，都是闪亮簇新的，而且我还长大了24小时，比今天聪明了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快。

0: 别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去突破。
1: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较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某重要的人生。
0: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 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2: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4: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3: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2: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2: 哎，
3: 确定这可以
2: 说吗？就让我妞妞
3: 妞妞爸爸刘子俊
2: 说

0: 嘿，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今天呢是妞妞的20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20岁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年纪，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访问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尤其进入20岁的心情，我们一起听下去。
1: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访问我们的Birthday girl.
1: Yeah, birthday girl, I'm 20.
0: 20欸，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1: 真的。
0: 你要不要想一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从开播以来，其实是你17岁。
1: 从我未成年到成年。
0: 17岁走到20岁欸，这个节目也太长青树了吧？
1: 长青树啊？
0: 对啊。
1: OK,
0: 你都变成一个香柏树的老人家了，
1: 那你想想看您自己吧。
0: 快点讲一下你二十岁的心情。
1: 好，我觉得首先感谢大家陪伴我们这个哎，确定这可以说吗？这个节目从我17岁还是高中生到现在20岁，大学都读了一半，
0: 对，
1: 我觉得时间真的是用喷的吧。
0: 而且我还记得当初你要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好几集都在录的，你在哭啊，你在不适应啊。
1: 对，然后
0: 现在是
1: 竟然当完戏剧会会长了，然后竟然进入20岁，竟然今年年底就可以投票了。虽然我还不知道投给谁。
0: 我觉得你一定要讲一讲，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是跟着你一起长大，
1: 我真的很感动，
0: 跟着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去到每一个地方，真的不夸张。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妞妞的粉丝。
1: 哇，
0: 对啊，就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是看着你长大的。
1: 哇
0: 的叔叔阿姨，哦，不是哥哥姐
1: 姐
0: 们，
1: 哥哥姐
0: 姐，
1: 叔叔阿姨是你吧？子俊叔叔，
0: 无话可说。
1: 你已经有一个20岁的女儿了，你才是值得被访问的，好不好？女儿长到20岁了，
0: 没有？我觉得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很想要知道，一个孩子从未成年到成年，从什么都不了解进入大学到现在对人生有一个好像一个新的阶段，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你说我吗？
0: 对啊，
1: 我其实从今年的，因为我是8月底生日嘛，然后我7月中的时候有一个妹妹呢，她就跟我说，妞妞姐姐你现在几岁？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下个月要20岁了，她就说20，然后她讲了一句话，她说You are half 40，你是40的一半了。
0: 哇、oh, wow.
1: 我瞬间觉得哇塞，怎么40的一半听起来好像好老。half 40耶，20岁。
0: 但是怎么了吗？
1: 没有怎么啦，
0: 你在一个快50的人面前说

0: 都四十好老是什么意思？
1: 对，反正我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天哪，我不是才是刚过十岁生日的小女生吗？
0: 对对，
1: 我还记得我十岁在哪里
0: 过。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啊，我们在一个火锅店，
0: 哇，
1: 南京东路上的锅霸，
0: 哇，
1: 过我十岁的生日，
0: 你还记得哦？
1: 我记得啊，
0: 哇，好夸张哦。
1: 然后那时候 QQ 才刚出生没多久，很小啊，
0: 哇塞，
1: 我都还记得，我就觉得啊，这怎么感觉才只是我昨天睡觉前的事情？然后怎么今天张开眼睛我就 I'm half 40 耶，我觉得二十岁实在是真的不可思议。我觉得尤其是做了广播这几年来，我其实也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很感谢就是上帝的每一个安排。我觉得特别在这三年当中，我自己也觉得我成长了很多。我感觉这是我成长最飞速最飞快的一个 period of time， 一段时间。觉得我真的是从
0: 不懂到懂，
1: 不独立到独立
0: 哦。
1: 不管是
0: 哎，真的，
1: 对不对？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做任何的决定，
0: 对，
1: 经济上面，
0: 对，
1: 然后照顾自己的方面，去到任何地方的方面，真的是从不独立到独立。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也真的就是从我十七岁到二十岁做这个嘉音电台的这几年当中，我也觉得我的表达能力提升了很多，
0: 真的。
1: 要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这个短短的广播的时间当中发想主题，然后呢想我们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在这样子的时间当中我要怎么把我想要说的说完说出来，甚至在有来宾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要
0: 没错，
1: 怎么样问问题。我觉得这些能力是真的是在我这几年当
0: 中，你敢不敢回去看你第一集或刚开始拍的那些？你敢不敢？
1: 我真不敢，我感觉全部都是你在讲话，我只是在旁边嗯哼哦哦，对对。你觉得嘞？你还记得吗？
0: 我是没有那么记得，但我是觉得确实就像你说的，你的表达也好，你的内容也好，你的呈现跟你的成熟度是远远跟刚开始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还记得我们在录音间的时候，你那时候会有一种求救的眼神看着我。
1: 对。
0: 然后两眼发直，然后不知道要接什么，
1: 不知道讲。
0: 然后那时候我就啊，心一横，赶快继续把它讲完好
1: 了。对。
0: 但是现在就是，我只要不讲，你都很多东西
1: 可以接下去。
0: 对啊，而且我不在的时候，你还有别的主持人可以来一起代班。
1: 对啊，还有我最好的 Chloe 朋友。
0: 对啊。
1: 我觉得你真的要请 Chloe 吃好多顿饭呢。他得帮你代班好几次哎，
0: 他二十了吗？
1: 他明年二月就二十了
0: 哦，真的哦、嗯。我觉得应该要叫你们两个二十了来录一下，就是从十九一字头到二字头的这个心情。嗯，
1: 真的，我觉得从小时候到十岁，人生第一个十年，好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或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记忆，因为都小小的嘛，都在玩，然后都在爸爸妈妈的照顾下。可是从十岁到二十岁，我觉得真的飞速改变超多的，就是在那个 teenager 的年纪嘛，十几岁青少年的年纪，然后现在就突然间二开头了。
0: 你会不会觉得那种就是从本来不用负责任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叫爸妈帮忙的，一下子瞬间到了一个年纪，就是我要扛起责任？
1: 对，
0: 是这种感觉吗？
1: 我觉得有。
0: 会不会是女生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好像没有那么有这种感觉。我从你身上蛮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是长女，不是所有女生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
0: oh.
1: 对不对？像是假如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小孩，我说不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不是说任何的这些长幼的没有人不好，可是我觉得特别是又是女生，然后又是家里最大的，然后底下又有两个需要被照顾的弟弟的这个状态底下，我觉得我好像被迫成熟了很多。
0: 哦、oh. 所以你会觉得是长女？
1: 我觉得跟长女有关，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研究、哦、或者是很多我听身边朋友都是长女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根本不关我们的事，我们都会去承担这个责任。
0: 哦，
1: 例如说我们的爸妈不在，
0: 对，
1: 我今天早上6:45起床，因为你们这几天都不在嘛，你们今天才从外地回来，我6:45起床，那么早起我帮他们准备早餐，然后跟我朋友们分享，他们都很吓到，他说哈，你干嘛那么早起？没早餐他们就不会自己去买啊，你给他们100块他们去 7 买就好，干嘛那么早起帮他们准备？
0: 嗯，
1: 他们就说哦，我睡到一点咧，这样子的感觉。
0: 哇，
1: 就是长女，或者是说你跟妈妈可能特别的培养我
0: 特别相信你吧，
1: extra 太多的责任了，
0: 相信你吧，
1: 好，相信我，
0: 其实
1: 家禽勒我，家叫我
0: 哪有禽
1: 勒，叫我来当免费保姆。
0: 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些同学到了国高中，爸爸妈妈还每天送每天接，
1: 我羡慕到不行好吗？
0: 你 超小的时候我们就教你怎么做

0: 坐车，
1: 三年级你就把我丢在公车站叫我自己去上学。
0: 不是，你每一次换，你记不记得你每一次学校搬一个地方，我们就带你坐一次走一次。
1: 对，
0: 前两天之后你就可以自己走。
1: 对，
0: 我觉得是那种从小到大训练的独立，那你就发现你自己可以出国，你自己可以搞定你的这些作息，
1: 嗯，
0: 是很多二十岁的女生没办法做到，
1: 嗯，
0: 对不对？
1: 我同意，
0: 对吧？
1: 但是当然我也
0: 是，怎么还怎么情勒你？
1: 我也是，当然希望每天都有爸妈接送，然后，对啊，
0: 你知道人生不是每天都有人接送的，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只要有梦最美嘛。
0: 你不是有一天还在等我说？你二十岁的时候跟你讲说，
1: 对，
0: 其实什么？
1: 我一直在很期待我二十岁的那天，我爸跟我说，其实我们在哪里有一个很棒的房子啊，其实我们什么
0: 家财万贯，
1: 对，家财万贯，有超多钱啊，只是这前面人生的二十年都在磨练你啊，因为小孩要穷养啊，才会懂得感恩啊，才会不会一直乱花钱啊，
0: 是啊，真的啊，
1: 长乐。对，当然小孩要强，但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希望你在我二十岁的那天告诉我一个天大惊人的金银财宝的秘密。然后呢，我爸和我说，你知道我也在等你爷爷从病床上起来告诉我这句话吗？你知道我听到的时候有多绝望吗？我有多期待我二十岁是一个超级一个惊喜惊吓到爆，原来
0: 我们
1: 对二十年的磨练，
0: 信义区的哪块地是我们家？
1: 对对对对对，我就真的很期待。欸，我觉得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二十岁的想法嘛，我二十岁的心情，或者是我特别在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和有听众朋友们陪着我们一起度过的这几年当中，我的成长跟改变。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也会想知道从父母的角度切入，
0: 嗯，
1: 怎么看待把一个小孩养到二十岁，觉得这是一个蛮天大的事，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那我觉得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然后你也想想看，就是你女儿二十岁了，你是什么心情？我们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听音乐以前在聊妞妞，也就是我本人，我20岁的心路历程和感受。
0: 是的，
1: 竟然已经20岁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
0: 我居然有个20岁的女儿。
1: 对，你竟然有个20岁的女儿，然后
0: 真是太惊吓了。
1: 真的，我们也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们陪伴我们这几年，让我成长了许多。那我觉得我们刚才已经听了够多我的成长，跟我这几年的我的想法上的成熟，我的行为上的独立等等。我觉得我也非常想要来了解我的父亲，你竟然有一个20岁的女儿了，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我20岁的那一天，你发了一篇文给我吗？
0: 哦，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发到哭，
0: 真的，我不是，我打到哭，
1: 你打到哭，
0: 我一边打就一边想起从小我还抱着你，其实还没有你的时候。然后一直到你出生之后，我们抱着你每天睡觉，哄睡觉，逗你开心、嗯。那个不是一个，你说我们现在想童年，就是想一个段时间或者是一个、嗯、一个记忆点，嗯、对不对哈？就比如说，哦，我们有一个很开心的去哪一个乐园，去新加坡动物园什么，嗯、就是都是一个点嘛。
1: 对。
0: 可是我跟你讲，我在打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每一天里面的每一个小时，我们都这样子跟着你长大。嗯，所以那个啊、哦，我现在讲起来都想掉眼泪，就那种回忆是很宝贵的。嗯，是我们拥有了你过去的这个20年的每一分钟。
1: 哇，嗯，
0: 就是那种陪伴是。你没讲话，我没讲话，但时间还是在，然后那个还是我们的回忆，嗯，不是那种，
1: 不是一个大的，
0: 不是那种
1: 某一个时间线上的那个叉叉点，
0: 大旅游，对、嗯，是那种我们逗你睡觉，听到你稳定呼吸，然后把你抱到床上放下去，那个是365天都做的事情，嗯，而且前几年每天都要做好几次，嗯。所以我那天写的那在脸书发的那个，真的一边打着一边掉眼泪。我写说20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没有见过的人可以让你这么期待。哦，你还没出生以前，爸爸妈妈都已经想象你的样子，眼睛像谁，鼻子像谁，个性会像谁。妞妞这两个字是我们在你出生前就帮你取好了，所以你一出生我们就第一个时间就叫你妞妞，这一叫居然叫了20年。哇！我第一次抱你的时候，根本不会抱，软软的。我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个小女生有一天会长这么大，会活得这么精彩。最重要的是还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妞妞，今天居然你20岁了，这20年过得好快好快。小时候可爱的你，青春期开始对我们有意见的你。开始会跟爸爸妈妈聊天，也会吐槽我们的你，一路看你长大，还有那一年甚至站在金钟奖的舞台，哇，发光。但有一件事情其实比你站在舞台更让爸爸欣慰，就是你出生在牧师的家庭，从来不是你的选择，但是你没有让 PK 成为你的包袱，没有让 PK 这个角色成为你的包袱，反而你把 PK 这个角色活得很健康。嗯，你可以很爱教会，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想法跟世界，你不需要假装自己。

0: 你很属灵，你是牧师的女儿，但你更是你自己。这件事是我最以你为荣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活成一个属于你自己最独特的 PK。20岁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年纪，表示已经不是像小孩子，也是我们父母正式放手的时候。希望账单的部分也是应该要放手。
1: 这句我是选择性眼盲啦。
0: 爸爸妈妈能照顾你大概就这么多了。欸，我写到这句真的眼泪掉下来。
1: 哦，
0: 对啊，我只希望你一生后来回想起来，永远都会记得你有一个好爱好爱你的爸爸妈妈。
1: 哇，
0: 给了你耶稣和给了你一个好开心的童年，
1: 嗯，
0: 我们的心就够满足。
1: 嗯，
0: 送给你20岁的一句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1: Amen。
0: 未来的路爸爸不可能一直都陪着你，有一些决定你要自己做，有一些跌倒我们也不能一直在旁边扶着你，但是没关系，一生认定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道路。祝福你成为神创造最好版本的你，我爱你，妞妞。
1: 哇，你是不是念到都眼眶湿湿的？
0: 真的啊，你哎，谁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1: 真的，
0: 就是20年，然后以前还抱在小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IG 上你有看到你小时候那个照片吗？
1: 有啊，
0: 就
1: 我也发了几张。哦，我现在这个是完全偏题，很煞风景，但是很好笑。你知道我发了几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然后 Facebook 有一个网友说，我以为是周勋光牧师的女儿。我想说我在感动的回顾我的20年，有人以为我是小尊。
0: 不是啊，就是那种长得胖胖的牧师的女儿都长一样。
1: 嗯，我不知道我该回什么。欸，你自己接你自己的话吧。欸，确定就可以说嘛。
0: 讲话，啊，你主持人。
1: 好啦，总之宝，我真的很感动你跟妈妈把信仰放在我生命当中。
0: 哦，
1: 嗯，而且我觉得箴言那句话真的不只是适用于20岁的人，真的适用于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旅程，每一个脚步。因为我们如果真的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其实是很有限的，可是我们能够依靠的上帝是无限的，在任何事上依赖他，他真的会引导我们的道路。我觉得这句话也想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真的
1: 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上面仰望神，依靠神，依靠神的人生会轻松很多。
0: 就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做爸爸妈妈，你能管他们几年呢？你能够看着他们不要跌倒几年？
1: 嗯，
0: 就是连他们走在路上，你都不一定跌倒的时候扶得到。
1: 对，
0: 那生命当中，应该要把孩子最重要不是交给我们自己，不是把绑在我们身上，而是把它交给一个可以带他们一辈子的上帝。
1: 嗯，
0: 这才会指引他们的路啊。
1: 对，
0: 我们松手，上帝才抓得住你们的手。
1: 对，真的。
0: 对，那我们一直抓着，一直抓着不放，其实对孩子也不好，对我们也不好。
1: 嗯，
0: 那对他信仰的路上更不好。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你20岁的祝福跟感想。
1: 哇，那你觉得在这段时间当中，特别是我20岁了以后，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留言啊，或是有没有人跟你说什么，在你的心里你印象很深刻？
0: 没有，我其实我觉得20岁之后的你，让我觉得很放心。
1: 怎么说？
0: 就是
1: 我才20岁，大概不到10天，好吗？
0: 对对对。但我就觉得很放心，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活出那个又独立又自己负责任的20岁的女孩。
1: 你说自己付加油钱吗？
0: 对，
1: 自己付了加油钱，然后呢刷你的信用卡，缴账单交给你。
0: 对，
1: 才刚转账给你那么多钱，本人已经快吃了。
0: 还有就是你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就是他生日之后，哎，应该说他考完驾照之后，我跟我太太几乎解放双手了，就是每次都是他来接我们啊，带我们啊，我们全家出去的时候都是妞妞要开车的。
1: 对，然后就有一位快要半百的父亲坐在我的副驾， 在那边耍废，然后就会让我很不爽，因为那时候我才刚考到驾照，我还不熟悉那些路，他要在

0: 旁边做一些驾驶会很生气的话，
1: 这个、
0: 例如说，没有，你让我讲一下，因为要让听众朋友们更认识你，牧师。然后爸爸就在我旁边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走那条路？啊，我就跟着 Google Map 走啊，他就一定硬要在我旁边滑他的手机，然后我走了不是他平常走的路，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走那条路？哇，我整个火都起来，老娘也不是一个一天两天好使唤，我在机场载你，然后还要被你那边 comment。在那边我副驾翘脚，我真的是气死我了。
1: Hey,
0: 然后呢，但是好，我们有但是，对不对？但是就是转回来了，但是我很乐在其中，因为呢，跟他们就是可以开车载他们，其实是一件蛮好玩的事情。因为你能想象吗？以前小时候你都是坐在后面，然后在那边看窗户外面，然后在那边
1: 翘脚，
0: 对，翘脚、
1: 啊，
0: 或是爸爸妈妈开一开从后照镜瞪你，
1: 谁翘啊？就是你翘脚啊！
0: 不是，我说爸爸妈妈会开车，然后要骂人的时候会从那个后视镜，然后看你，然后瞪你，或者红灯的时候转头喷你几句话。然后现在变成我在开车了，他们要对我毕恭毕敬，不然我就给他一个急刹，吓死他们。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1: 对啊，
0: 然后呢？我真的超级都滴酒不沾，因为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嗯，
1: 对啊，我觉得就是看到一个成熟的你啦，
0: 嗯，
1: 然后也觉得哇，小孩长大，我们真的是蛮好的。
0: 真的，二十年真的是、啊，嗯，我现在这样讲会听起来像老人，但是二十年真的，一眨眼就过了，真的是我也可以有这句话了。
1: 真的，
0: 二十年真的，一眨眼就过了，我们的每一天都很精彩，每一天我都觉得非常的感恩，也特别感恩在这三年，特别从我17岁未成年到现在20岁，开始要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的这几年，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们，有嘉音电台陪伴我们一起成长，我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当然最感恩的还是把我生下来的我的母亲、嗯、还有我的父亲，你们两个是我生命当中很棒的榜样、
1: 嗯、哇，
0: 然后我也很谢谢你们在我生命当中给我这么棒的东西，就是一个信仰。
1: 嗯，
0: 然后像爸爸在这个 IG 祝福我箴言这句话说、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1: 对，
0: 要依靠耶和华，然后在我们做的任何的事上来认定神，他会指引我们前方的路。
1: 没错，
0: 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当中，在任何的事上来认定神、
1: 嗯、
0: 让神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引路者。
1: 对，
0: 非常的祝福大家，谢谢大家陪伴我、嗯、再次祝妞妞20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有智慧的人那儿，他说：“
2: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啊。”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要告诉我的话，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
1: 那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又问：“
2: 三个筛子，是哪三个筛子？”“
3: 三个筛子，第一个叫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的吗？”
1: 那个人说：“
2: 哎，不知道哎，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1: 智慧人说：“
3: 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真实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哦。”
1: 那个人迟疑地说：“
2: 不，刚好相反。”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好，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我要再问，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
1: 那人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2: 其实并不重要啊。
3: 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既不真实也非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就别说了吧。如此，那个消息就不会困扰你和我了。”
1: 俗话说，一句好话叫人笑，一句坏话叫人跳。圣经诗篇34篇12到13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掌管舌头，自然就能掌管全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C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UNEC瓦旦制作主持。部落 tribe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 tribe 一下。罗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ibe 一下，我是主持人 UNEC。部落 tribe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00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呢依然是青年返乡的故事啦。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教育部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俗称 Changemaker。 这个计划呢到底在讲些什么呢？青年的社区参与又要如何去进行呢？又有什么样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项计划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当中，永远就会一一为你解答咯。而在入村请预备单元中，永远和达娜要继续的来聊聊入村要预备的那些事情啦。今天要来谈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在部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该帮忙呢还是先在旁边看才好呢，总是会有这一种不知该如何是好的窘境。那永远和达娜就提供了一个很实际的经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那你就跟着大家就对了，跟着大家做，其实那一个犯错的机会呢就少了很多啦。不过也要小心哦，过度鸡婆也是有可能会引来族人们的白眼哦，所以一定要好好注意把握分寸啊。最后在 Murugas 开路中单元里面，我们又邀请到哪一位 Murugas 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不过在听故事之前呢，一样我们先一起打开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Changemaker 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台湾鼓励青年走向地方关怀社区的指标性计划哦。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自民国1995年开始推动了这个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培养青年对家乡及生长土地的认同感，将青年的观点、专长、创意还有热情转化为实际参与，透过行动协助社区活化及发展，让许多青年团队实际参与了解社区运作，也撒下了青年对社区关怀的种子。那为了要吸引更多的青年要关心社区还有社会议题，在108年这个计划就结合了更多非营利组织还有青年团队的参与，形成了一股青年行动力量，共同培育在地人才，透过不同行动场域的一地训练、导师与课程的辅导，去引导青年要认识地方事务，勇于投入开创在地创新与发展，并在培训过程中发想出行动计划，也借由相关的资源逐步从梦想者到行动者，最后成为一个 Changemaker。 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着重在青年对于社会议题、社区公共事务自我探索与成

0: 成长能力的养成，鼓励青年尝试在地行动，并在展开行动的过程中逐渐增加对地方的认识还有掌握，也运用团队共识、连结、合作、共好精神，积极达成自我设定的行动目标。那这个计划是着重青年自主性、视角与创意，还有自身与地方积累的改变过程跟成果，期待提供青年试验与实践的机会，让地方生活成为学习的场域，并且培力青年勇于面对复杂环境的挑战，展开与社区共学连结的机会，也为地方开拓特色与价值。那这个计划的参加对象也分成两种，第一个是 Actor 组的提案，鼓励有志于或是已经开始着手从事社区行动的青年，将解决或探索社区课题的热情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将创新的想法具体落实并付诸执行，也尝试开始建立地方关系。那这个团队必须要有2到5名本国籍18到35岁的青年去组成，其中社会青年所占团员的比例至少要达到1/2。如果你的团队成员是还没有行动经验的话，就最适合这一组啦。那第二组呢，就是 Change Maker，它是鼓励已经具有社区行动经验的青年持续的深耕，以处理和梳理行动过程中的问题为导向，侧重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的提出，为地方带来新的契机跟发展的可能性。那团队成员也一样是要由2到5名本国籍18到35岁的青年所组成，那社会青年所占的比例是要达到2/3。那这一组呢，就是适合已经具备在地行动超过3年以上的经验者来提案咯。那最后也要提醒各位 Mergas， 千万不要脚踏两条船哦，因为每个人仅限参加一队。那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也请把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加斯入村咯，
3: 你准备好了吗？勇耶，走啦，我们不是8点要在村办公处集合吗？
2: 集合要去哪里啊？
3: 哇，还有忘记的哦，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帮忙种小米吗？
2: 哦，原来是今天哦，我真的忘了啦。好啦，走吧走吧。
3: 哦，永恩，你怎么是那么健忘啦你？
2: 好了啦，我以后不会这样了啦。啊，对了，党啊，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在部落帮忙，结果被白眼的经验呐？
3: 好像没有呢。怎么了？你有哦？
2: 我好像有被瞪过呢。
3: 你真的是齁，有时候太过热心了啦，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齁。
2: 不该做的事？在部落我好好帮忙啊，有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吗？
3: 不要看大家好像做事都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呢，其实我们都已经分工好了，如果你突然过去凑一脚，别人当然会不开心啊。
2: 是吗？但当啊，你也知道我啊，我都是好心嘛。
3: 好心归好心，但是还是要按照我们部落的方法嘛。
2: 但我真的想帮忙啊，那我还可以怎么做？
3: 跟你说齁，在部落啊，我们就是不要急，毕竟我们才刚回来的青年，还不熟悉部落的运作模式啊，有时候甚至会不小心把我们过去在都市的经验齁强加在我们族人身上啊。
2: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啦，有一次啊，我在部落广场帮忙嘛，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啊，就想要让大家排队整整齐齐的做事，结果又被亚基撒运骂了嘛，他叫我跟着做就对了，不要一直管那些有的没的。
3: 所以啊，你这就叫做把都市的规定带到部落了嘛，难怪大家会不喜欢啦。
2: 好啦，我之后不会那么鸡婆了嘛。但是在部落到底可以怎么做？因为我也是真的很想帮忙啊。
3: 很简单啊，你就先观察嘛，看大家都在做什么啊，跟着做就好了。不确定的话就问一下嘛， 反正就是顺着大家一起做就好了，不用想太多的秩序。
2: 好啦，我知道了啦，我不会再那么爱

0: 伤风纪股长管秩序了啦，我就乖乖的在旁边和大家一起做就好了啦。
1: 这样就对啦，那我们接下来赶快去出任务吧。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1: Merguez 开路中。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开路中。
1: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ergas 开路中单元里面，又邀请到哪一位 Mergas 来和 Yungan 聊一聊呢？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原住民生根德玛汶协会的秘书长黄银豪先生，来和我们分享生根德玛汶协会在做的事情，以及他返乡在做的工作。其实生根德玛汶协会啊，是早在部落 Trap 一下开播的第一年，我就很想要去采访他们的故事，不过我当时就因为一些时间上的安排啊，或者是来宾的一些调动的原因，所以就没有办法访问到生根德玛汶协会。但是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听听你们的故事，我真的就觉得非常的感恩。其实现在在网络上面呢，你也可以查查看这一个协会他们在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厉害，劳用共学，从老到幼共餐啊，还有养鸡啊等等的，真的是把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协会经营的非常非常的好。不过呢，这个协会的起源也是要来自于921大地震，那可不可以请黄秘书长也和我们说一下，这个921大地震对你来说也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3: 这故事，我家也算受灾户，因为我们家半岛，那我那时候刚好大学，我是政大社会系，就觉得说，我念的是社工，然后现在发生那么大的灾难，我是不是可以返乡？
1: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921大地震让你有了这个返乡的念头，那也刚好因为大学的所学让你想要透过社工的一些专业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那到底这个返乡的契机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啊，说想回家是真的也想回家，可是就没有那个契机和动力。那秘书长在你的身上那个所谓的关键契机和关键原因究竟是哪一个啊？
3: 刚好因为有半岛的证明，那时候就不用当兵，当作是回去服兵役，这样回到中部。那我那时候因缘际会是到的原住民族的部落，在台中的和平乡泰雅族部落，跟部落里面的人生活在一起。
1: 我觉得这样子的巧合真的还蛮特别的，因为秘书长你可能原本是想要回家乡，回南投，回到那个921大地震的重灾地区，但是你却在因缘际会之下到了台中和平区，甚至和当地的泰雅族人相处在一起。我相信在这过程当中你应该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吧。
3: 我们说我们是社工，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原住民族部落里面反而我们学习到的或被给予的更多。像我们在做部落共同厨房的时候，我们部落厨房做的是泰雅族一个传统的嘎嘎，传统的一个生活习惯，共识分享。
1: 既然秘书长您都提到说是泰雅族的部落了，那我自己身为一个泰雅姑娘，我却要来讲一下我本人对于共识这个文化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泰雅族的共识文化真的是非常的珍贵，特别是像在现代啊，可能不像过去的共识文化那样子的明显，可是呢当你进到部落里面，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长辈，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很怕你饿，所以如果你只要经过他们家啊，他们都会说有没有吃饭了啊？没有吃饭的话这边有啊，家里有，进来吃之类的。所以我们在泰雅族的部落里面大家居住在一起，不会只有我自己好，不会只有我的家人好就好，而是能够部落大家都

0: 一起好，一起吃饱。那秘书长，你自己在面对到泰雅族的共食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和你们原本非原民的文化的差别是什么？你们非原民的饮食上面的那些习惯会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从小有什么东西，我们好像很珍贵的东西就是留给家人，我们觉得那个单位，对我们来说那个分享的单位可能就是自己的家里。可是你到部落里面，像 我那一阵子都住在部落，大家有什么东西，即便你跟他们不是那么熟，都很愿意分享给你。到现在打猎猎到的东西大家一起吃才会好吃。
0: 真的，听到这边我要再次的插播，就是岔题，因为刚刚秘书长讲到打猎猎到的猎物要大家一起分享吃嘛，这个是真的哦。到现在如果我爸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等等的，他们在休闲的时候有去打猎，他们放的陷阱如果有猎到猎物的话，他们都会特别准备一份去送给他的朋友或者是他想要送的人，他不会只把这个猎物藏在自己家里的冰箱，然后冰箱里面都是肉味然后自己吃，这样并不会，他们是会去分享，哪怕只是一条腿，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部位，或甚至是他已经煮好汤就把这个汤分给你喝。这种分享的文化真的就在我们泰雅族的一个传统里面，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潜移默化的就存在在那里。那我也是从小看着这些阿公阿嬷啊、叔叔阿姨们就是这样子做，也让我知道其实分享这件事情是可以让自己感到快乐的。那秘书长你呢，就是当你看到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部落是这样子共食分享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时候，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1: 会愿意分享这件事情是现在对台湾来说很珍贵，我们去部落想帮忙也不想永远都是拿外面的资源从很远的地方去协助部落，我们是希望让部落越来越有力量。这件事对我一个外来的不是当地人的人是很珍贵而且很重要的学习。
0: 真的，我自己也很感恩，在部落里面也常常受到很多爷爷奶奶啊或者叔叔阿姨们的照顾，因为他们真的很热情，然后会希望把部落里面的每个人都照顾好。那接下来我想要再把话题稍微的再往前跳一点，就是921大地震，因为这是让秘书长你决定要回乡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那这件事情除了让你决定返乡服务，然后在因缘际会之下进入到台中市和平区，除此之外呢，还为你的生命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1: 第一个跟我的工作比较有关的就是我因为921地震，然后后来又去做了九年后就是四川地震，然后我到花莲之后又0206，就是到后来0403。那我自己会觉得，虽然像我遇到现在的一些在部落的伙伴啊，当年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协会的执行秘书林建志，他是三岔坑部落的人，地震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弟弟，或是我们厨房里面一起煮饭的这些妇女都说了出来，谁的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就我们一个外来的人来说，就会觉得好像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你就会忧郁啊，或是会过不去。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部落会看到部落的一个韧性。
0: 我特别想要回应秘书长你提到的这一个部落韧性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乌来人嘛，然后乌来的天灾其实相较之下算蛮少的，因为我们是在首都里面的原乡，所以就是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很充足的，然后建设啊什么的都蛮好的。可是呢就有一年，我记得好像是2017还是2018，那一年的苏迪勒风灾，乌来非常的严重，就几乎是成为了孤岛。那是我这那时候18岁吧，18年来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的状况。那可是我就在那个当下也就看到了部落里面的人彼此的帮助，像我是住在乌来的第一个部落，所以其实在相较于深山部落来说我已经算很幸运了。那我就看到部落的哥哥们啊，他们就会开着小货车到处的去发那个当时应该是一些慈善团体所捐助的餐盒跟便当，他们就 一户一户这样慢慢的发，然后也会去关心你的状况如何。那我也知道在深山的一些部落，他们是

0: 直接有人带着年轻人下山拿物资，然后再徒步的走回山上，大概这样来回可能也需要2个小时以上。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天灾，在面对很多不可抗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都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韧性。那秘书长，我想要请教一下，在你在这个原住民族地区服务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哪一种特色是让你非常羡慕的？
1: 我觉得我很想跟原住民学习，但是我没有这个基因的，就是那个可以把一些东西做很好的转换，然后那转换之后就变成一个一起工作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珍贵，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体验跟改变。
0: 我听秘书长的分享，我真的是想要补充很多东西耶，像是您刚刚这一段所提到的，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转换的机制。其实在我身边呢，真的有很多的长辈有这样子的机制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呢，因为我自认为我身上这种转换机制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因为自小就是成长在都市，已经是一个被都市化的原住民。那但是我在部落生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长辈们的身上真的有这种自我转换情绪的机制，像是可能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突然有一些意外啊，他们却可以不是那么的悲伤去面对，反而可以去安慰身边为他难过的人。诶，有点绕口哦，就是可能他的邻居啊，部落的族人对于他的遭遇感到很同情，去安慰他，结果那个人就是有事情的人，他反而没有那么难过，还要反过来去安慰那一些在为他难过的人，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现象。好，那这一段节目呢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先去听一段音乐，在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听听银豪秘书长的分享。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ergas 开路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深耕德玛汶协会的秘书长黄颖豪先生，和我们分享在前一段节目中他提到921大地震成为他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这场地震让他原本想要返乡的这个过程因缘际会之下就到了台中市的和平区，那在那边也就深耕了20多年。所以我也想要问问看秘书长，对你来说台中市和平区是不是也已经成为一个你生命中无法分割的一个地方了呢？
1: 我后来户籍就搬到那边去，也因为我在那边也20几年，大家也都算认识你，对，我包括我后来有短暂的时间出国念书，都会变成那边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0: 所以和平区还有协会德玛汶协会对于秘书长你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你工作的场所了，而是一个能够提供你心理支持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团队的每一个人呢好像就是那个可以为你加油继续前进的关键人物。那接下来呢想要把话题拉到您现在也是在东华大学担任教授的这一个部分，因为你自己是社工系出身的嘛，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其实都一直在做灾后重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和灾这个事情特别的有缘，那后来你是为什么会担任了东华大学的教授呢？这样子的契机是从何而来？
1: 我觉得我们当然人生会有很多奇妙的缘分嘛，那我主要我觉得有个动力是当我们在社区在部落基层当社工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提案然后被评鉴的过程，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会慢慢意识到说好像来自于所谓的学者或是有一些人给我们的指导或意见没有办法落实，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有一群灾区的工作者，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帮自己发声，所以大家互相支持然后完成了硕士学位，然后去互相支持去念博士班，
0: 所以整个去读书或者是去教书的契机也还是因为就是协会里面的这些人们，因为大家彼此的鼓励让秘书长你愿意继续的往上去进修，那也希望可以用更多的角度去看这一个世界。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您其实到花莲之后啊也就承接了文件站的工作，那可不可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这协会在接这个文化健康站的工作事项有哪些，因为你们好像承接的地区还蛮多的、欸、
1: 我们在平地社会，我们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很需要长照推动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其实长照 2.0， 可是我们在原乡部落一直觉得文化比健康更重要，所以当我们在部落推动老人的照顾跟这种巷弄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是回到文化的脉络。
0: 真的讲到文件站我又可以补充了，因为自己本身身为原住民

0: 然后也在部落里面生活，就可以看见有很多这种东西存在。那我自己也有参与过几次文件站的活动，那他们当然主要就是要照顾长辈，然后让长辈可以在能够行动之余呢，还有一些手作啊，或者是一些食物的教学啊，或者是运动等等的事情，让长辈是有事可做，而不是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那其实我有时候去文件站啊，就可以看到长辈在当中，他们脸上的表情都很快乐，所以就可以感觉到文件站文化与健康站在这个地方呢，对于长辈们来说，也不仅仅是可以照顾到他们的健康，因为也必须要帮他们量血压啊，或是吃药等等的，同时也可以透过游戏，透过学这个活动，让他们再次的去感受自己族群的文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政策。那接下来呢，想要问问看秘书长，你自己在推动不管是德玛汶协会啊，或者是文件站的过程当中，其实听下来会觉得你们好像已经是游刃有余啊，然后经验丰富，应该是可以做得很快吧，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吧，所以就想要问问看秘书长，你自己本身啊，在做一些事情的过程，是不是有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们在台湾会说一个部落就一个国家嘛，虽然我们在西部，然后在泰雅族的部落，我们有长期跟部落去工作的经验，我们可能比较有一些文化的敏感度或建立关系的能力，可是我们到东部之后，面对不同的部落重新认识跟互相了解的过程，我觉得东海岸真的是台湾很特别的地方。其实台湾原住民族就十几族，所以我们想要去从文化为基底推动照顾的时候，简单的理想操作上面会遇到很多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政府的计划跟项目，那政府有非常庞大的预算要去推动它，
0: 所以要承接文件站的这个工作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啦。那刚秘书长你提到说政府有他的经费必须要去花完，或者是必须要让有足够的文件站，让这样子的预算可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那你自己在推动这个文件站的过程里面呢，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些在做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困难或者是有一点卡卡的地方？
1: 就是本来部落有一个本来部落的生活脉络，可是这个计划怎么样不要只是把老人当成像托儿所或幼稚园，让长辈都到一个空间里面去做健康操做活动，怎么样，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或是我们现在也很邀请部落一起进来思考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整个部落就是我的文件站，长辈可以在自己很熟悉的环境里面还是可以被好好的照顾，那这个很需要不同的部落有心的年轻人甚至部落组织一起串联起来推动。
0: 哇，我特别喜欢秘书长你自己的愿景，就是整个部落就是我的文件站。还记得前段时间 UNIA 去到了屏东太武，那边也有一间在做长照的合作社，叫做马恰乌合作社。那他们这间合作社也是经营的非常的好，然后在做的呢就是老幼共学嘛，年轻人在服务老人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可以获得文化的知识，可以知道部落的历史啊，也可以去认识一些文化。所以在刚刚秘书长所说的内容当中，真的也可以听见政府在推行这个文件站的利益是很好的，希望可以照顾到长辈，同时也能够传承文化。可是呢，如果要每一个部落都用一样的形式，一样的 SOP 去做事的话，就真的有点强人所难了，就要引用刚刚秘书长所说的，每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家，那我们都会有自己的规定，都会有每个部落独特的做事方式，如果要强加唯一一种方法的话，那真的大家都好痛苦哦。那这一段到这边也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去听一首歌，在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的和黄英豪秘书长来聊一聊。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ap一下，在今天的 Madagas 开路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深耕德玛汶协会的秘书长陈黄银豪先生来和我们做分享。在这一段节目呢，我首先就想要来问一个比较犀利一点的问题，因为从刚刚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深刻的感受到台中和平好像已经高过于你自己的家乡南投了。可是我自己感觉啦，因为你几乎是把20多年这样子的青春年华还有岁月都奉献在台中和平这个地方，然后和泰雅族人们一起在努力，一起在生活，一起在成长。那你的家人他们面对到你的选择，他们有没有过那种不认同或者是不了解你在做什么的那样的状况？
1: 一开始其实家人会有很多的担心跟不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象。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把部落这边的情况，或我觉得台湾很需要族群主流化跟多元化的教育。那拿我们家当例子，就是还好有我到部落去工作，然后慢慢的我们家人也可以认识部落，这是双方的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家里面的人也从一开始不是很理解，然后到后来是慢慢的可以支持的。
0: 我真的相信跨族群的服务那个挑战会是更大的，就不要说你自己的家人能不能够认同或是支持，就可以想象说可能你初次到部落的时候，有许多族人也会有一种可能比较排外的心情吧。虽然说你现在已经在那边20年了，甚至涉及在台中和平，那大家当然对你很熟悉，可是我相信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一种大家对你很有警惕的一个感觉。不过也因为大家彼此的敞开心，然后双方共同的努力，就让好像族群的隔阂就被淡化了很多。那最后呢，想要再继续问秘书长的一件事情是，在德玛汶协会里面呢，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规划生涯里面，或是你这个返乡的经验，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做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呢？
1: 当然我们现在在思考也在实践一件事情，我们把它叫做文化照顾。我们都希望每一个长辈可以在熟悉的文化里面好好的被照顾。台湾原住民我们都会说他是很有文化，但是我一直反问我们自己，那我们作为台湾的非原住民，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熟悉的文化脉络，回到文化，回到生活脉络，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文化照顾，甚至是灵性的照顾。
0: 秘书长，你这一个未来的展望就真的让我再次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跨族群的服务真的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和一些启发。像是秘书长你自己本身身为非原民，然后你进入到原民的地区服务，你就会看到原住民族在那个文化当中的韧性，还有很多很美的文化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展现出来。那你就同时也就反思了非原民这个身份到底有哪一些文化。那想要再更多的请教一下秘书长，就是你自己观察之后，你觉得你未来想要做的这一个文化健康的照护有什么样子的例子吗？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也稍微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展望究竟是什么样子。
1: 为什么生病一定是看医生而已？有没有可能是更传统的一些药草啊可以支持我们，不是只有刷健保卡而已。文化照顾是我未来很希望可以继续在台湾推动。
0: 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真的很感谢秘书长拨空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因为德玛汶协会所在做的事情呢，真的已经不是那么简单还有那么的小规模了。我觉得因为像是一开始有讲到的这个共识嘛，这个厨房以外呢，还有养鸡啊，还有各种创生的工作都在德玛汶协会里面有做一些呈现。所以也可以看见在这个协会创立以后，真的也提供了许多青年一个平台。虽然他的初衷是要照顾长辈，照顾老人家，可是同时也看见许多年轻人在这里面被成就，他们找到了归属感，他们找到了成

就感，他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稳定的工作，甚至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我觉得这个登马问协会的成立啊，真的也帮助到了部落里面的年轻人，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像我刚刚所提到的，秘书长你的发现是非原民也需要这一个文化的照顾嘛，因为可能在台湾这块土地

0: 而易见的文化，不论是在生活上或是在记忆上面，可是好像非原民就的文化就比较不会被发现，甚至是可能太大杂烩了，大家也都还没有搞清楚，所以这就是未来你想要进行的方向。哇，那真的也很祝福德玛问协会还有秘书长，你们在推动这一些文化健康啊或者是文化照顾的事情都能够越来越顺利，然后有一天呢也真的可以找到属于非原民的文化照顾。当然我相信不同地区也会有不同的方式还有方向。那今天呢也是很谢谢秘书长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那我们部落却不下节目下周同一时间邀请你再继续跟着 UNGA 的脚步去听听 Mergas 开路的故事吧。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

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1: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来追求走勇，也享受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实冲突，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FM 104.3 桃园 FM 104.3，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这个团队叫做 We Love Creative Team， 简称为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跨领域的基督教的青年敬拜团队以及创作团队，而他们使用大量新媒体，例如像社群平台以及 YT，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仰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不只要介绍他们的诗歌音乐，更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在今年他们最新的诗歌专辑，翻译成中文叫做和解。而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团队哦。刚刚讲到了，其实他们是一个跨界的基督教青少年，他们青年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创作，一起来分享诗歌，也就是其实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教会，用自己喜爱的音乐，又或者是用自己的音乐专业来侍奉主。而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这些创作当中，其实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同龄的这一些年纪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带给他们什么样子重要的影响哦。那在这个过程，他们也开始累积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在这些歌词里面呢，其实真的都讲到不外乎就是年轻人面对环境的未知跟挣扎，在生命里面的一些体悟，在情感上面的一些起伏，怎么样子在这些不确定未知，但是又觉得好像对人生应该要充满着盼望跟憧憬哦，要往前进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他们就把它创作成一首又一首的诗歌，看起来就像是对神的祈祷，但是在这里面是更深沉、更简单、更单纯的回归到一个好像是当我们在跟神求，我们面对了很多的困难，事实上更多的定睛在主的面前哦。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这个作品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他们的作品，也就是穿越时空哦，翻译成中文叫穿越时空。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它在里面讲到的就是神如何打破历史的沉默，穿越在时空的长河当中哦，好像这个是几千年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但事实上在现在仍然与许多人的生命交汇哦，他主动来到我们的生命造访我们，他用看似失败的鞭伤跟钉痕来告诉我们，其实他是得胜的主，他是胜过这世界的。而在这里面呢，其实也帮助了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所在地上的这些价值观，我们所认知的成功，又或者是看似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想要去追寻，但真的是如此吗？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来自于韩国的诗歌敬拜 We Love 专辑，我们先从他们的一些早期的诗歌创作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一群非常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着一个极大的意向，希望用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也想告诉大家说，也许看到我们在创作音乐，或者是看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好像是

一个很成功的样貌，但事实上在歌词里面也写着许多跟你我一样的生活日常跟挣扎哦。而他们将这一些诗歌音乐非常的直白来跟大家分享，也许你觉得宗教好像是高高在上，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主。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个作品，叫做 After the Dark。 这个黑夜已过呢，其实也是他们非常受欢迎的一首诗歌。在这里面讲到了，当我们处在人生的谷底，当我们面临危机跟幽暗的时候，神总是告诉我们黑夜将会过去，黎明必定来到哦。这也是在许多人的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真的都会遇到人生很黑暗的一些时刻，但是就如同这个世界的运转，大自然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神的法则跟真理哦。黑夜不会一直都在，有一天一定会黎明来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在那里非常的消极伤心而已，可以有这些情绪跟过程，但是要知道我们也要预备心来迎接黎明的来到。而这首歌曲也用敬拜赞美的方式不断的宣告，神也在这个敬拜当中加添给我们信心。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2: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 ，We Love Creative Team， 他们简称为 We Love。是一群来自韩国，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的基督教青年敬拜团队。在这当中，他们大量的运用新媒体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然很多的作品都是现场实况敬拜哦，也就是他们其实有许多的聚集，在这些聚集当中，其实也跟着这些渴慕神或者是对于未来有一些疑惑，甚至于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分享这些诗歌以及他们的见证哦，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当中，其实可以听见一些年轻生命所经历的迷惘甚至于是挣扎，他们都写在他们的诗歌

跟音乐创作当中，希望在这一些歌曲，也许有人是听到觉得非常的喜欢，而更多的来接触他们的创作，在这里面呢，他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信仰。而今天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更多的介绍，除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啊，在今年呢，他们其实带来了这张专辑叫做《和解和好》哦。这个专辑其实他要讲的是一个无限的爱，那这个无限的爱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人都是非常有限，只有神他是能够无限无条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找寻我们，并且成就了我们与主之间这个和好的工作。而如今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一份爱呢？不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好处之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啊很安心心满意足，而是当你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你愿意更多的与人分享吗？你愿意效法基督舍己的去与人分享吗？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时常的也是询问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也询问自己。所以其实这张专辑 We Love 团队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祷告说，来让我们一起把和好带给这个世界。正因为神他先自己在我们的中间成就了这件事情，而我们努力的学习效法像他的样式哦，我觉得这真的就是重新的带领大家回复在这里面去思考什么是和好这一件事情。而我们刚刚也聆听到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够在一起不是一起好像很开心做什么事情，而是当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的不同你能接纳吗？你愿意因着这些不同，甚至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仍然愿意给予呢？在这个歌里面其实真的就是讲到了这件事。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和好，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彼此服侍。我们时常讲到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具体谦卑自己来爱对方，来为对方付出哦，在这个过程当中蛮不容易的。那如果对方不是认识上帝的，你仍然能够做这件事吗？又或者是你的家人，其实我们常常最亲近的人更不容易哦，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但这首歌曲似乎帮助我们再重新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彼此服侍呢？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新的诗歌团队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然后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大家一同的在一起来侍奉主，一起的来创作。那大家也可以从许多的社群平台或是 YT 来看到他们现场实况敬拜的一些诗歌音乐分享。紧接着下来，凯西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年他们带来最新的专辑《和好》当中的一首歌曲，它的英文叫 The Story of the Cross， 讲到的是十字架的故事哦。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信仰当中，其实十字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以忘却的一件事情哦。那在这里面呢，他们就创作了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希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十字架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个和好的起点，从十字架开始一个无条件的爱跟付出以及救赎的故事，就让我们一起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是来自于韩国的诗歌团队 We Love， 在今年七月跟大家分享他们最新的专辑和好。其实如果真正的要再更深的去翻译，其实他讲到的是和解，在这里面讲了非常多诗歌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哦。刚刚我们听到十字架的故事，其实他们也分享到这就是一切和好和解的开始。那当然怎么能做到这件事情，难道是原谅吗？要怎么样子去和好，怎么样和解，怎么样合一，这当中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不同的课题，而你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也要面临不同的功课哦。那其实在这里面真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In Christ alone， 唯独在基督里，这一切才能成就，否则其实我们这么的不完美，怎么能轻易，甚至于是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有做到，但事实上是没有啊。所以在这一张专辑里面，他们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由不管是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当你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些感触，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神就借着这一些诗歌来向你说话。紧接着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充满活力使命的一首歌曲，传递和解，讲到了非常直白的宣告，宣告传递世界的和解，正如耶稣希望，就是甚至于他传递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哦。当我们因着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和平，彼此服侍，这真的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去执行的事情。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走到城门之外》哦，当然它是一个呼召，不要安逸在教会城内的这样的一个温暖，而是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走到城门之外去分享、去感受、去传递。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想要证明给过去的人事物看呢？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回头看，还是往前走呢？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过去的人事物会干扰你吗？你会不会很害怕见到他们，还是你非常非常期待他们可以见证你此时此刻的成绩单呢？其实在我们人生很多的追求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陷入一种迷惘，就是呢，可能我们达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进度，但是呢，如果这个进度并没有得到过去的这些人的证明或是肯定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分数好像没有拿到，对不对？然后你也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兴奋，也没有那么刺激，然后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成就感极低。因为不管你赚到多少钱，不管你成就了多么大的事业或志业，但是呢，只要过去的任何一个你在乎的人说那也还好，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反正你就是比我差，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现在这样。只要有这么一两句泼冷水的话，你就觉得你辛苦得到的、成就的这一切不算什么。所以过去的人事物经常会干扰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目标设定错误了，设定成他必须要肯定我的成就，对不对呢？我们经常会在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分开很久的朋友，好比可能在国外的同学，我们每一年年底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从国外回来，对不对呢？然后回来探亲，然后探亲呢一定会想要跟朋友聚聚餐吃吃饭。其实呢，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要在这个聚餐的过程当中呢互探一下虚实，然后很希望别人可以羡慕他们。我相信自己在国外住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在国外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上面呢要得到成就感也不容易。

应，因为你要竞争的要生存的环境呢，相对这个国内台湾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所以我们就会很希望别人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好的，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值得的，就是这么多年投注在国外的人生的这个青春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得到赞赏的。于是呢，这些朋友就会很希望得到这些鼓励，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就会发现他们很需要掌声，很需要你告诉他你很羡慕他，然后你这样做是我做不到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这样的这种相聚，这样的交集会一次比一次越来越辛苦，因为当我们所有的取暖都是来自于别人的羡慕或是嫉妒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的困难的心情上面的分享呢，会比较封闭一点，我们就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们真正过得怎么样，对不对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住在国外，三不五时回来的时候呢，他都会告诉我，他说其实台湾真的非常的好，在那边呢，不管他在怎么样辛苦的工作，他总觉得这个天花板是已经设置在那里的，然后他在这边呢回到一个母语的环境，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得到伸展了，灵魂都能够呼吸了，但是呢他会发现很多人他不够珍惜我们本来的环境。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我觉得不管我们在哪里都是好的，但是呢，真正的好朋友就是不讳言也不忌讳把他的难处跟你分享，他也不会觉得跟你分享他的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辛苦有多么的丢脸。当我们发现彼此都能够去输送这些彼此很辛苦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聚会你有获得，对不对？有付出也有获得，然后呢有一种互相输送的很好的这种养分，彼此互相的支持跟鼓励，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集，值得你交往一辈子的朋友。但是如果有些朋友他在你面前，他永远只是不断的 charge 你的什么呢？你的支持，你的肯定，然后你的掌声，然后你对他的羡慕，然后呢你非常非常的渴望他现在拥有的人生。如果他一直

不断的去 charge 你这个勒索你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时候，这样的朋友他也没有办法走得长久，对不对呢？就是当我在国外生活得很辛苦，然后呢我就每一年回来跟你要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是 OK 的，是很好的。听众朋友，这个世界大江南北，人各种各式各样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他一定是活得好或是活得不好的。我们在很好的地方也会遇到不好的人，我们在很不好的地方也会遇到好的人。所以你要记得，重点不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人生，重点是你要怎么样看待好你自己，然后把自己在很多你重视你爱护的人的面前呢，可以其实非常非常坦露。当我们这辈子多一点这样的朋友，多一点可以坦露很多事情的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生呢过得非常的自在。然后呢你跟他输送任何的一点点，不管是辛苦也好或是任何一种成就上的分享，你也不会顾虑到他说会不会不舒服或者怎么样，对不对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是可以非常清净的，然后非常干净的，然后再来就是呢没有太多的顾虑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盘点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不管过去跟你有多么的要好，或者是呢他曾经有恩于你，或者是他在你生命当中为你做过了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样重大的交集，你都要记得有很多人来来去去，他不见得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常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人来了帮我们一次他也就走了，然后如果我们很希望他再帮我们第二次，你会发现很奇怪，你永远再也用不到他了，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再帮助你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感恩是一个很棒的回报跟付出，但是如果我们要从任何一个人身上去取得我们想要得到的温暖或者是羡慕跟嫉妒，那么我们必须要练习放下在这样的关系上面的维持的方法。所以听众朋友，过去的人事物到底带给你好的养分，还是带给你很大的心理负担呢？就像我们很多同学会的邀约，你是不是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去见见这过去的人呢？很多过去的同事，很多过去的朋友，在离开工作岗位之后还会想要跟你见面，那么你还会想再见他吗？

没有过去的人事物，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人事物，只有跟你一起往前走，一起成长，一起等速前进的，才会长长又久久。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这一辈子我们总会遇到很多未尽事宜，好像没有完成的初恋，没有好好的告别，或者是自己一直错过的人。当我们回头过去，想要重拾这一切，想要把这个故事走到一个最好的结局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剩下的人只有你孤独地站在路口，看尽所有一切的繁华变迁。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一个人有对过去证明的这种需求的时候，代表着他现在呢也过得不怎么好。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对啊，他好像现在也赚很多钱，然后工作上也蛮有成就的，而且呢他一直想要跟过去的人炫耀，那他过得不好吗？他一定没有过得太幸福太快乐，对不对？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呢当我们现在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的好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好意思去跟过去的人说，以及让他知道我们现在到底跟他距离多远，或者是呢我们会舍不得，对不对？会怕他觉得自尊心或者是面子上面的问题，所以你就会尽量的不去碰触。或者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当一个人比如说你已经五十岁了，那你看起来像三十岁，那你就会不好意思跟五十岁的人说其实 你已经比较大，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听众朋友，人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已经在那个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是不会跟过去的人或者是跟现在这个状态不如你的人去让他知道你的状态有多好，因为你没有这种需求，因为你已经是那样了。所以当我们有这种需求的时候，那 大概就可以去演算或者推算一下，就是说他现在的状态呢其实没有他说的这么的好。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自己很想要这样的时候，那也可以好好的去检查一下自己现在到底有没有真的做到自己想做到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其实不用去比较，也不用去互相的这个揭彼此的这个疮疤，对不对呢？我们在很多的聚会同学会的时候都会很多的这种炫耀，或者是呢很想要去告诉别人，你看我比你好，对不对？我现在我没有比你好，但我孩子比你好。然后呢我以前呢没有你漂亮，但是你看我现在赚的钱比你多。诶，你到底开什么车来，对不对？有一次呢我参加同学会的时候穿着运动服去，然后呢大家就是就我会觉得说没关系，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对不对呢？那同学们会不会因为你穿着运动服然后觉得你不怎么样？其实也不会，真的珍惜你的朋友他就会非常关注到底这几年你做了什么，然后呢在关注你的同时呢他也会参考你的生活的方向感，然后他也说哎，对哦，那时候我怎么没有想到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你遇到的同学是然后呢他听你听不到三十秒就开始讲他自己讲三个小时，对不对？这是一个好大的征兆，因为他根本不想关心你，他想急着去揭露他自己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在同学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孔雀型的人，对不对？迫不及待的要揭露他的一切，让你知道他买了房子，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他的儿子考上什么，他的车子最近换了什么样的车，然后呢他最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投资，他去哪一个五星级饭店五星级的旅游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人生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呢你也不要排斥，对不对？本来人就有炫耀的需求，当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人生的风景之一，对不对呢？当别人在 show off 的时候呢，我们也去当好这个观众，为他拍拍手鼓鼓掌。但是你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珍惜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很多人就会敬庙七神，越跟你接近的他就越觉得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孝顺也是这么一回事哦。

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过去的人事物也会敬描其神。不管你现在的成就再怎么厉害，他认识的都是过去的你啊，对不对？听众朋友，见识一下这种同学会的刀锋相见，对不对呢？然后呢，也要理解这些过去的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虽然曾经驻足过，也留下痕迹过，但是你要记得，你已经是全新的你了。在往回头看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看一份过期的报纸，对不对？这个报纸上面的头条呢，在那个当下，在那个20年前是非常激烈的，非常耸动的。可是20年后，你去看这份报纸，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也知道所有一切到底是怎么了，但是你的心情已经不会起伏了，你的心情也不会再激动了，因为你知道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面对过去的一切，就像回首看看过去每一幕幕发生的新闻，在那个当下掀起多么大的波浪，在那个当下引起多么大的震荡。当你回头再去看，你的心情不再跌宕，入口尽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当我们在进行一个比赛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失分了，我们就会知道要在下一个环节赢分得分，而不会停留，也不会叫这个比赛暂停。就像我们在演一出戏的时候，突然演到一半忘了台词，你不会纠结停在那里，想要把它订正过来，你会希望在下一幕的时候演得更精彩，于是观众就忘记了原来你有失分过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我们回想到过去对不起的很多人事物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当下你有一个难堪的自己，甚至呢你自己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自己。我们总有迷茫过，总有做过很多自己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理解的很多的行为，对不对？然后呢也伤害过别人。当我们在回首过去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像考试的时候，有些题目你就是不会解，解的时候呢你就非常的粗暴，用非常粗暴的方式去解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个当下的能力又得不到的时候，我们面对它的方式就会非常的撕裂，非常的蛮横。于是呢可能我们就会想要回头过去再去弥补它，再去证明它，但是呢其实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所有过去的一切都不会再存在，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是全新的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我们跟很久很久的朋友见面，或者是呢很久就是没有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对不对？其实你很清楚，在你的言谈当中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了，可是他不知道你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有时候甚至也会惊觉，天哪，那个16岁的自己跟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啊，你现在的自己跟你30岁的样子可能是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甚至呢很多的这种信念，很多的价值观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人生很多失分的场合，我们不一定要就地解决，也不一定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回过头再去翻题，然后让它可以重新得到好的答案。其实我们只要在下一幕，然后在接下来的每一个过程当中得到更高的分数，然后呢好好的把它做到饱满，让下一幕更精彩，让下一个阶段更丰富。我们只要做到这件事情 move on， 对不对？往前。

去创造一个更精彩的一天。人们不会忘记你做错过的事情，但是人们会更清楚的去感受你创造的丰富的一切。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大家的记忆，也不是要去抹灭过去的很多的东西，也不是遮掩，也不是覆盖。你要很清楚的理解每一个阶段的你其实都是不同的你了，然后这一个阶段丰盛的自己，这一个阶段精彩的自己，也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了。所以不管我们过去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人生总会走到某一个阶段，某一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已经没有办法透过过去的公式来计算了，这些计算的方式都会失准的。好比幸福感，到底什么是幸福感？以前会觉得嫁到对的人，然后呢得到一份好工作，它叫做幸福，对不对呢？可是很多人真的结婚了嫁错人了，真的工作了发现耽误了一辈子，你会发现这个计算的方式失准了。听众朋友，这个世界的确有奇迹，我们十年遇到一次叫做奇迹，我们每天遇到它叫做日常，你说是吗？当我们每一天都遇到新的事情，然后每一天都往前走，每一天都在未来在创造，在进行很多的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很多的期待以外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个人他告诉我，他说 M 老师，我终于做到了，我做到了五年前我许下的愿望，我终于达到我的目标了，那么我会跟他说，恭喜你，你真的达到你的目标了，但是你要记得你现在实践的也是五年前你想要的自己哦。所以这五年当中你一直不断的去实践一个过去你许下的愿望，对不对呢？所以这五年当中有没有为了这个愿望你错过了更多更多的风景呢？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达到了某一个自己想要得到的成就或是理想，但是呢其实这些理想跟这些成就都是过去的你所设下的，不是现在的你。听众朋友，不管我们想要做到什么理想的生活，生活当中的理想，都要记得不要为了 去实践过去自己对自己设定的很多的自己的样子或者是别人的样子。要记得哦，人生当我们有了足够的体会，有了足够的经历之后，很多的计算方式都会失准，都会不一样。幸福感它不会只是财富的累积，幸福感它也不会只是人脉有多广，你认识了多少有钱的人，有权力的人，谁能够带给你快乐，谁能够让你哈哈大笑，谁能够让你觉得非常的幽默，觉得这个世界很棒，每一天的天气带给你新鲜的所有的新的气息，然后阳光很可口，你有没有早上醒来的时候就觉得今天的阳光好像就是做很多事情都觉得太棒太棒了，因为一个阳光的照射让每件事情都变漂亮了，你的车子变亮了，人开始变亮了，周围的一切也亮了起来。幸福感原来它计算的方式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经历过去现在未来不断不断的三种考验的时候，要记得往前走的同时，知道自己其实在一个累计累加，在一个叠加的过程当中，是形成一个更新的自己，每天都在形成一个更新的自己，更新更新的自己。不管我们有没有回首过去的能力，不管我们有没有创造未来的能力，都要记得在这个当下你所感受到的一切，眼睛一定要好好的打开，心一定要好好的打开，活着真好，只要活着，只要好好的活着，所有一切都是合理的存在。你不用活在过去，也不用活在未来，也不用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当下跟现在，本来你就是一个穿梭持续不断累积的人，累积的全新的人哦。往前看，往前迎接所有的一切，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打从心底的幸福感，每一天都是最新鲜的，充满希望与活力。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地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它长成它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它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人生。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导读企业诗人大卫怀特。前行之路夹杂着各种误念，然而路已前行，即使脚下的路已经柳暗花明，前面的路依旧若隐若现。唯有真正忘却一切的时候，你的心中才会凄然如斯，才会更清楚。河流山川，耳边不断响起云雀的歌曲，即使雨水已经漫过了你的心，你的步履维艰，你也要勇往直前。

黄昏渐近，炊烟袅袅，在夜光下透过暖灯窗沿，在灯火阑珊处依稀可见他人的欢声笑语，离家旅人的愁绪如今也浮现在眼前。玩耍的孩童，在房间里忙碌不停的母亲，纳瓦拉的寒风如此的刺骨，而你只能够泪流满面。

你有所失，才会来此行走，才会来到这里。带着仅仅一个名字的执着、执念，去寻找能够让失去你的失去重生的伪装。请牢记，这个名字将每日与你如影随形。请牢记，你将因为这个名字而实至如归。你无需其他名字的负累。

家对你早已如此的熟人熟悉，甚至在你放弃成为路边的孤影，选择走进光明之前，亦或是在你与他们同坐一方，享用面包和美酒之前，那么请擦干你眼中的泪水，一遍一遍地叫你朝圣者，朝圣者。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导读 David White， 就是大卫怀特，他是一位企业诗人，也是很多的领导者喜欢读的诗集。在他的诗集当中呢，其实分享了很多领导者这种第三空间更高的视野，更高维度的世界，如何来看待自己担任领导者这个神圣的使命以及任务。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位诗人大卫怀特呢，是很特别的一种方式行走在很多的企业领导人当中。那这种特别的方式呢，就是他的影响力并不是透过他的事业或者是透过他的顾问工作，而是透过他的诗集。其实呢，很多的诗集里面描述的很多的文字，我相信很多领导人在历尽千帆过尽千帆之后，其实特别的有感触，特别的有感觉。在这首诗集《卡米诺》当中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朝圣者。其实领导人在某一个阶段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感受到自己这种被召唤的这种使命。我觉得每一个领导人都是被召唤的。一开始呢，可能我们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对不对呢？在班级当中或是在群体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是一个勇于行动的人，在行动力很强的时候让很多事情发生，于是呢我们就能够有让事情 happen 的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成为领导者。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可能我们是一个能够看见别人内心深处隐藏的优点的人，所以我们就容易用才，用到对的人，然后欣赏到对的人，这个是第一。

第三个阶段，于是呢，对的人聚集在你周围的时候，你的能力就会被放大，你这个人能够扩及到的影响力的范围就会被放大。到了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你可能会比别人更不一样，就是你容易看到未来。好比很多人可能会沾沾自喜眼前的成就，有的人呢可能会不断地去强调他自己多厉害，但是有些领导人很特别，好像他在完成拼图之后，他就对拼图没有兴趣了，或者是他在完成一个巨大的事物当中，他就不会留恋，也不会恋战，他看的是一个更奇特的未来，更不同路线的未来。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领导人好像有一种预测未来的能力，其实不是的，是很奇怪，当他们把一件事情做饱做满，做到巨大成功之后，他就拥有了一种看见愿景的能力。这种愿景呢，不是画大饼，也不是被创造出来制造出来的，而是很自然的呈现在这个领导人面前。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朝圣者，就是大卫怀特提到的，就是我们心中总有一个最高精神领导的图像，而这个图像其实从小到大都引导着这个领导人往前进，在每一步的养成过程当中，最终他会成为一个朝圣者，朝圣他心中那个最美丽的图像，最高的使命以及任务。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契约诗人大卫怀特的《圣地牙哥》。这条看得见却又看不见的路，山坡若隐若现，前路渐行渐远，仿佛漫步于稀薄的恩晕之间。当你认为即将倒下之时，前路将你牢牢抓住并拥在怀中，最终还是心中所执之路，那条引领你未来把你带到这里的路，尽管有时会让你承诺空虚，虽然常常会让你一路心酸。

可以挑战自我，可以挑战外在的各种极限，最终你将重拾那唯一的道路，带着支离破碎的爱以及夜晚祷告平安抵达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向前迈进。有一天你终会明白，心中的渴求其实早已经曾经拥有，在你开启寻路的历程之前，便已深藏于你的居所。

这条路上的每一步，你都带着勇气、心智及承诺，扬帆起步，不断前行。即使目的地无比的富丽堂皇，也终究比不过你对前路最简单的执着、渴望。终点不是金碧辉煌的城市和欢呼雀跃的人群，路的尽头仍然可以旋转改变。对于过去的回顾，带来的是一场自然的思考，另一次的邀约则隐藏着一个明确的启示。一切都在一念之间，就像你永远都在寻找的一个人、一个地方，就像一个召唤你不断超越自我的广阔天地，就像另一种生活，前路漫漫，仍待远行。

领导人没有老师，领导人都是自己长大的，自己摸索，自己克服恐惧，自己在茫茫前行广阔的大海当中不断地鼓励自己，对自己喊话。领导者的老师，领导者的教练，是一个更前方更好的自己，是两年后的你，是十年后的你，是一个你前所未见不敢想象中的你回来教你自己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领导人走到最后呢，最辛苦的呢就是找不到老师。有时候领导人在养成的过程当中呢，总是被伯乐看见，但是不见得是被老师们教导着。其实在这种一路走来的经历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人经常是跑在所有同侪前面的。好比说班上的同学可能现在还沉浸在某些快乐当中，而你已经从两年后看你自己了，所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超龄跟自己成熟的这种熟度呢，大过于你身边的人。所以其实领导人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时候相对的孤单，相对的寂寞，跑在最前面的人，很多前方的风景是没有办法跟后面的人分享的。也因为这个样子，就是经常这种超前起跑，超前的这种领前的速度，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过程当中，第一眼看见的风景虽然精彩又丰富，但是相对的也充满恐惧跟害怕。所以其实领导人没有老师这件事情呢，如果一个领导人可以提早的认知到并且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每一次都觉得自己怎么都会遇到不对的人，好像跟不对的老师学习，对不对呢？不管任何一个老师教你什么，其实领导人都是靠自己去克服未来这件事情。恐惧来自于未知，但是所有一切美好的图像也是来自于未知。上帝要让一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他就会让这个人心里被放置一个至高无上的图像。这个至高无上的图像不是上帝本人，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更好的自己，让他看见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让那个最棒的自己回来教这个最棒的领导人成为那个最棒的样子，最棒的图像。当构成一切图像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一切就都发生了，你的力量就到齐了，所有一切就可以施展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请驻足片刻，前方的树林，你脚边的灌木丛，没有迷失，你所立之处为此处，就是现在这个地方，你正在做的事以及你扮演的角色，你必须将它视为力量强大的陌生人。只有得到他的允许，你才能够彼此互相了解，得到最大的好

在呼吸，请听，其实他在回答，你周围的一切皆由我创造，如果你离开了，你也许还会回来。此处，这个当下，这个此时此刻，一定会这样告诉你。对乌鸦来说，世界上没有两棵一样的树木，对交流来说，世界上没有两根一样的树枝。如果灌木丛里的树木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你一定是迷失其间了。要记得哦，请驻足片刻，森林知道你在哪里，你必须让它找到你。

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计划未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你的未来不会发光，除非你现在足够光亮。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得到力量，那么在未来我们就会花更大的力气。也许所有一切得到了，但是你却迷失了你自己。The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首迷失呢，其实在领导人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领导人分享了未来的计划愿景，然后希望透过愿景可以带着很多人往前进。但是其实当你经历过一波一波的领导的考验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对未来的计划，而是那个当下的所有的心情，当下的开心，当下的兴奋，当下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员工，你的身边的大将非常的有成就感。当我们在那个当下是开心的，是快乐的，能量是活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会带来一个更漂亮的下一步，然后呢更顺畅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当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计划很多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执行，很多的秩序上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或是一定的程序，但是对于未来的很多的发展，其实即便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公司，它都没有办法说得准，然后也没有办法真的如期在未来的十年当中依旧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同样的会成功。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结束一段趋势或潮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每三年就结束一个 fashion， 或者是每五年每一年它就结束一个大家流行的东西。其实这个周期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短暂，让我们在对未来这件事情呢开始有了更多的醒悟，更多的体会。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过尽千帆的领导人，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回首去想想看，你最想要看

见的是什么。如果我是一个80岁的领导人，70岁的领导人，我有曾经这样问过我自己，我最想要看见的是什么？如果我再回到年轻的时候来领导大家，我最想看见的就是大家最快乐、最开心、最投入，在他们青春正盛的时间，做到他们自己最想要做到的事情，然后帮助到更多的人，让这个影响力翻转整个市场、整个社会，让他们更大、更活泼的能量去带动一切的生长以及发展。

你有没有发现，真正会沟通的人不一定话最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也知道对方现在需要听见什么。因为好的表达不只是技巧，而是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的状态。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从心理位差、情绪到影响力，带你重新整理工作与生活中那些为什么总是听不懂的时刻。每周三晚上7:30，给自己一个小时，升级你的沟通软实力。立即搜寻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欢迎立即报名。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这是企业诗人大卫怀特的诗《开始靠近》。
1: 开始靠近，不要走第二步或第三步，从第一步开始靠近，这是你不愿走的一步。

从土地开始，你知道的，你脚下灰白的土地，只是以你自己的方式开始对话，从你自己的问题开始，开始思考，不要理会别人的问题，不要让他们压抑简单的问题，你要倾听别人的声音，跟随自己的声音，等待那个声音，成为你自己的耳朵，你才能够真正的倾听他人。

从现在开始，慢慢的积极跬步，让自己不再盲从别人的夸张言行，学会谦虚，集中精神，开始靠近，不要错把。

别人的声音当作自己的内心，开始靠近，不要走第二步或第三步，从第一步开始靠近，这是你不愿迈出的一步。

开始靠近，靠近这是你不愿走的一步。当一个领导人，有时候我们会自己骗自己，告诉自己已经懂了，已经了解了，已经全盘掌握了，已经是其中能够创造游戏规则的人了。但是当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来不曾参与其中，你也不是里面的一份子，你也从来没有懂他过，你只是假装你是领导人，你只是假装这一切规则你都知道，并且是由你创造的，你只是假装你也是个玩家，你也是个庄家，你只是假装而已。

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导读企业诗人大卫华

怀特的，我觉得很特别的几首诗。这首《开始靠近》，其实在阅读的时候呢，我自己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领导人跟自己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帮得在一起的，有时候呢真的离很远，而且呢这个距离呢足以让彼此毫无关系，但是呢却在这种好像驾驶了一个无敌铁金刚，但是领导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无敌铁金刚的特性是什么，以及操作的方式是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在整体的 look 上面呢，好像感觉自己非常的强壮跟巨大，但是假装成为一个领导人跟假装领导，其实是领导人遇到的很大很大的问题。如果领导人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己，其实是不容易被检查出来的。大部分的员工，大部分周围的人，很难去检查一个领导人到底有没有偷懒，到底有没有真的理解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到底在这件事情当中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所有一切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检查得出来你投入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可以花很大的这种经验跟演技把一个领导人演得如许如生，演得好像高潮迭起，戏剧张力十足，但是一个领导人面对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只有你自己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在这里面是不是这件事情这个事业其中的一部分，你有没有成为他的一部分，有没有成为他的本身，还是我们永远只是一个观望的人，是一个不相关的人。如果你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那么听众朋友，再怎么厉害的领导人，他都没有办法从他的事业当中获得这样的营养的输送，养分的输送。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事业当中得到我们该有得到的力量，我们永远就是隔靴搔痒。所以你的演技必须要永远一辈子的演下去，你就会开始觉得疲惫辛苦，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么累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从这么一个事业当中得到你灵魂上的力量。听众朋友，在我们导读的这几首诗当中，都在告诉大家，其实一个领导人对精神的追求，对一切的追求，所有一切的落点都是在让更好的自己来领导现在的自己。我希望真的能够带给领导人一点点看待自己的不同的方式。当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角度真的更诚实了，更真实了，我们有时候不用做太多，力量自然就会呈现出来，你自然就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够创造真的你自己想看见的，而这想看见的也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多的好处，带领更多人向前迈进。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孩子寒假成长的最佳旅程，诚挚2027冬令营开放报名中，3到17岁精选主题营队，从室内到户外，带孩子探索自我，学会独立，与新伙伴共同挑战。这个冬天，让孩子不只在书本中学习，更在实践中成长。立即加入我们，让孩子度过充实又精彩的假期。欢迎拨打0800312312，或立即上诚挚官网报名。10月31号前，还可享超早鸟优惠。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融，是什么东西让它相融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

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万事万物都有隐藏的潜力，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潜力会发挥到什么样的境界，这个潜力藏在哪里呢？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空间里头必须要放对东西，当你放对了，这个事情就会开始运作，于是这个事情就会开始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核心里头的这个空间，要记得放对东西。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订书机，不管这个订书机的功能有多好，这个订书机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就是要把它放满订书针。如果这个空间放的不是订书针，放的是其他的纸屑、牙签，这个订书机再怎么好，它就是运作不起来。所以当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个事情运作的状况如何，要经常的去检查这个事情本身的核心里头的这个空间，你有没有放对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对的动机，对的初衷，对的想法，对的念头，对的所有原始的一切。

如果你想赢得财富，你的空间里头就要放满慷慨大度，因为这个空间的慷慨大度才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更有钱的人。所以对别人的慷慨相当的重要。如果你想成为自己一种别人对你的爱戴，或者是让自己都尊敬自己的人，这个核心的空间里头就要放满你对别人的付出、对别人的爱以及对自己的所有的尊敬。要放对东西，你自然就会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一切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有的因果就是万事万物最重要隐藏的潜力。每一个万事万物的空间里头，记得放对所有他需要的一切，放对东西，这个事情就会好转起来咯。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地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

0: 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

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

0: 0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5: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在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我们隔周的重播，也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在我们的 Love Radio FM 90.3 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线上，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每一节节目呢也都会在上面可以找得到哦。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者家里桌上型的电脑，你就直接上官网就好了，官网上面有非常多详尽关于我们电台的内容，所有的频道都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也同样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呢，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不过人到了某种年纪之后，忽然就觉得好啦，我应该要来在意这件事情了，那就是运动哈，运动。因为我今天呢也看到有一个报道，来就是他用那种就是人的切面来看脂肪跟骨骼的这种肌肉量的比例，就发现一个持续运动的人，他的70岁跟40岁他的肌肉量可以是一样的，但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呢，你就会变得很多很多的脂肪齁，就在大腿的那个地方，但是运动量其实是很重要的齁，才会让你的肌肉是可以维持支持住你的身体，才不会让身体有太大的负担的齁。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运动，而且我们有大小来来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是谁呢？首先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艾怡良的《那时有你》。听完歌之后就进入今天的今晚谁来打勾勾，有很多关于运动的大小事要来跟大家分享哦。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刚才你所听到是来自艾怡良的《那时有你》，收录在他

0: 的我的问题该问谁。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很在意，但是呢刚好我们家文贤家呢比较没有这么习惯做这件事情，而这却是其实现代人非常缺乏的，而这个主题就是运动。没想到吧，我居然会做一个运动主题的这样子的内容。当然我不能自己这边乱乱说，自己乱讲嘛齁，我会邀请到这个运动好手，而且呢也因为我觉得因为运动啊，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突破，然后因为他也曾经生了很重的病，所以他更知道健康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常常在运动，我也很常佩服他，就看到他脸书说早上又出去跑步了，然后觉得哇好厉害哦，这么早诶，已经po文了，我还在睡觉啊。好，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Dorothy。
1: 耶、yeah,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乐斯。
0: 来跟大家讲一下陶乐斯的资历齁，他的资历就是成功的邀请我的牧师去跑追火车。
1: 对。
0: 我觉得光是这个资历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1: 对啊，追火车是一个就是一年一度已经进行，今年应该今年是第11年，然后明年是12年这样。对，追火车就是在东北角一带呢，大家就是跑每一个火车站，然后每一个棒次七棒，然后这样接力。对啊。
0: 有点像趣味的马拉松。
1: 对，趣味马拉松。
0: 大家如果上网搜寻打追火车应该可以找到，因为它不止一届，它办了好几届了。
1: 对 对, 对，今年是11届了。
0: 哇、好，等一下也可以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小来宾啊，这个小来宾呢据我所了解他没有那么喜欢运动，不过我今天刚好跟他一起去爬了山，所以呢我就邀请他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小来宾 Ashley 方琪。
1: Ashley
2: 大家好，我是方
0: 琪。OK， 如果你是我们嘉音电台的忠实听众朋友的话，或许你也曾经在 Cassie 凯西的节目呢，听过他的声音哈。方琪，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你也要来跟我们聊运动哦。
2: 没错。
0: 可以吗？
2: 可以。
0: 可是听说你，
2: 我很爱运动的。
0: 真的吗？哎、欸，这个陶乐斯的笑声好像有点穿帮了。你确定你很爱运动？
2: 没错。
0: 那你最喜欢运动是什么？
2: 脚踏车。
0: OK 好，那我觉得第一段节目我们就先从我们最喜欢的运动开始，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找一个运动齁，知道运动很重要，然后要持续的下手，持续的去进行，其实不那么容易。比如说你就不很不喜欢健身，然后你要跟自己说我每个礼拜都要去健身房，其实这很难。可是如果你找了一个你比较有兴趣的，你就可以持之以恒。那像我的话呢，其实我真的好讨厌流汗，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不会流汗的运动。
2: 在冷气房运动。
1: 游泳。游泳。
0: 游泳。对，我是跟陶乐斯一起游泳的、
1: 欸。对啊，然后一开始早年的时候，早年。
0: 对，我们为了去蓝屿短宣队，对不对？去蓝屿服务队，然后我们就去游泳。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游泳、欸，
1: 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奇妙的。所以现在我现在又恢复了，就是一个礼拜去游一次。
1: 哎呦，
0: 赞哦、就在公司附近的这个电台录音室附近的龙门国中。
1: 哦，
0: 对，他有游泳池，他就是要5点半以后、
1: 哦，
0: 就是学生都放学，然后他们游泳队也结束训练了，到晚上10点，
1: 真的，
0: 然后不然就要早上，哎，好像是7点半以前。学生还没进来、然后他是委外经营、就是不是龙门国中经营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去游在这个课后的课外的时间这样。
1: 其实这个都就到学校游泳真的是蛮好的，然后
2: 对，
1: 其实还有像师大也有啊，师大也有游泳池，
0: 台大也有综合体育馆、运动中心，
1: 今天都有。
0: 而且现在台北市还蛮棒的，哎、我没有讲任何政治哦，但台北市蛮棒的，就是每一个区都有运动中心。
1: 运动中心，
0: 对，所以松山区也有，大安区也有、哈，然后应该至少我知道都有游泳池，运动中心要有游泳池、对，所以台北市其实是蛮容易的。那其实如果在其他县市，啊，你就去海边游一游好了啦。好，来聊聊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
1: 方琪，你刚刚已经说你喜欢骑脚踏车了。
0: 哎、欸，对啊，方琪，
1: 对啊，他马上就反应。
0: 你为什么喜欢骑脚踏车？我想一下，方琪现在是小学5年级的这么个小来宾。你在学校应该每个礼拜都有2次的体育课，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在学校也不能骑脚踏车啊。
0: 脚踏车好像不算是运动的体育的项目吧？
2: 对，
0: 在学校很难。
1: 学校很难、啊。
0: 对，不然要骑去哪？
1: 对，或者是你车哪来？
2: 而且学校也不会买脚踏车。
0: OK，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骑脚踏车？
2: 因为

0: 跑也不用走啊，就不喜欢用走的，用跑的很累。然后，而且我觉得骑脚踏车的话，如果你骑很快就很凉
1: 啊、哦，会有风，
0: 就是你宁愿脚在那边踩，也不要用走的。
1: 哦，脚这边踩也不要用走的，
2: 是啦、嗯、是啦，比起来是这样。
1: 所以他讲了几个优点、嗯，就是骑脚踏车很凉，然后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嗯、对不对？
0: 对。
1: 好，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型嘛，哈，
2: 是。
1: 那所以呢，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环岛的脚踏车路线其实已经圈起来了，嗯，所以其实是可以去骑脚踏车环岛的。
2: 没错。
0: 对，而且我觉得骑脚踏车的话不会喘，
1: 不会喘。
0: 对，
1: 因为脚在动，上半身没动。
0: 对，
2: 轻松骑的话，
1: 对，轻松骑的啦。
2: 那、如果你骑上坡，你就知道，
0: 上坡我都不骑，直接用牵的。
1: 所以你叫方琪。哎、欸，很不错哎，他名字里面有个“骑”哎，
2: 难怪他喜欢骑车，
1: 骑脚踏车，对，他是骑脚踏车，
2: 他叫方跑就喜欢跑， okay. 方游喜欢游。
1: 那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你一次骑脚踏车的经验，让你觉得哇，骑脚踏车好棒，
0: 好
1: 我要我最喜欢运动就是骑脚踏车了。
0: 就是学的时候啊，
2: 嗯，你学的时候，我正想问，其实我觉得从四轮要骑到两轮。对啊，这个历程你怎么样经历的？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我已经忘了我那时候是怎么样
1: 开始
2: 学会的。
1: 对
2: 啊，
0: 对啊，因为其实骑四轮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了，嗯，但是也没有到现在那么喜欢。但自从我要开始学两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学了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就学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好厉害，
2: 真的很厉害，
0: 我好会算，我好擅长骑脚踏车，我都不用学半老半天在那边学，
1: 老半天
0: 啊，我就只要学一两个小时，我就学会，我就觉得我好厉害，我最擅长的运动就是这个了。
2: 那我问你哦，你那个时候几岁？你几岁开始骑两轮？
0: 好像是
1: 三年级吧。对不对？
0: 二年级下学期，
1: 哇，那就开始试着从两，因为骑脚踏车在在都市生活的小孩有蛮多的限制啦，因为
2: 是，
1: 因为比如说家里有没有脚踏车，然后你可能要到河滨公园去，所以这个二三年级的时候其实很仰赖爸爸妈妈有没有带他们去河滨，不然的话他很喜欢，可是又没有机会。
2: 因为我就带一些学生啊，嗯、我在教会带学生、嗯，我想要带他们去骑脚踏车，有人不会骑脚踏车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惊讶。我说怎么可能？
1: 还有大人都不会骑脚踏车
2: 的、啊。可是对我而言也是，但是
0: 我们班也有人，
2: 我会很惊讶、嗯，因为我就觉得真的很需要从小让他们学，因为你长大再学，真的吃的苦会比较多啦。嗯，会比较紧张嘛？
1: 对，
0: 重点是那个勇气，看你怕不怕摔啊？
1: 对，
0: 不怕摔你就学呀、啊，啊，你怕摔你就只好慢慢来，
2: 因为越长大胆子会越小，越怕痛，你知道吗？
1: 是这样吗？这是真理吗？越长大胆子会越小。
2: 我觉得通常都
1: 爱质疑哦，你啊七仔狗回哈，你现在胆子超小的，
2: 一咪咪而已。
1: 对，没有开玩笑的啦。好，
2: 开玩笑。
1: 胆子，我不知道他长大会不会越来越小，可是我觉得胆子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可以训练，
2: 是啊，
1: 对不对哈、嗯？那我觉得小时候你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嘛、
2: 啊，
1: 摔了就摔了。像我现在胖成这样，一摔就很严重啊啊！他们这么轻，摔了都不太痛啊，有没有？
2: 对对对，
1: 因为没有什么重量嘛。
0: 那、
1: 啊、
0: 你摔了你就
1: 我都是被自己
0: 就好了。
1: 哎，我都是被自己压到的啦，因为太胖了，有没有？哦，就是没有办法哈。不过我觉得真的蛮佩服 Ashley， 他就是真的是小半天，就是大概两个小时他就学会了，
2: 真的很厉害。
1: 那我觉得刚刚他讲到几个重点，就是很勇敢，嗯，很觉得不怕摔。我觉得这也是学习到一个品格，不要怕摔，
2: 嗯、然后想要尝试，就是不断的尝试。
1: 然后另外一个很棒的享受就是很有成就感啦，
0: 我就会觉得自己好棒，
1: 对对很有成就感哈。好，那我们换我们的陶乐斯，你最喜欢你太多运动了耶。
2: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上
1: 最
2: 是喜欢上运动中心的团课。其实我最喜欢上团课，
1: 怎么会？
2: 我喜欢跳舞。
0: 那团课都是什么运动？
2: 团课运动就是它可能是一起，因为以前很久。 很久，我的年代是有亚历山大的，后来他倒了嘛。
1: 对对对，
2: 那亚历山大是一个
1: 健身俱乐部，
2: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上他所有的课，所以我就喜欢跳那种 MV 啊，流行舞蹈啊，我觉得能够跟上跳舞。
1: MV 是什么？
2: MV
1: 舞蹈，
0: 所以跳舞是一种
2: 运动，然后有氧啊，然后拳击啊，有氧，然后还有
1: 什么
2: body pump 啊，
1: 是不是
2: body pump 啊，那个不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0: 哎呀，我只知道这个，我 banana。
1: 不是，他们会去学一种什么，就是。欸，现在这个很多元呢，你不要看这种。
0: 对啊，就是现在真的很多。那以前早期真的就大概就那几样。
1: 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0: 我非常喜欢，就是我很喜欢
1: 空中瑜伽。
0: 没有，我跟你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瑜伽，因为瑜伽对我来讲它太慢了，太安静了，然后我都会做到睡着，然后我就会觉得
2: 对，一定要那种很快速的感觉才棒。
0: 对对对，要有 tempo， 动次动动次。
1: 你们两个好像姐妹哦，好像同一个家出来的。
0: 对，你真的讲得很好，我真的就是没有没有耐心
2: 去刺激一点。
0: 对，就是要比较多 tempo。tempo， 然后很快，然后音乐那种，然后让我流汗，然后跟着老师做，我觉得我最喜欢这种，
1: 就是拳击有氧，对不对？
0: 拳击有氧偶尔上，就是只要能够让我动起来，然后跟着 tempo， 跟着老师做，我都很喜欢。
1: MV 舞是很流行，搔首弄姿那种
0: 吗？不是不是，他就会有一些就是
1: 街舞。
0: 哦，没有，他就是有一些流行歌曲，
1: 对，
0: 然后流行歌曲他会老师会教这些动作，然后教你跳，但是他不会真的是 copy 全部，他会有一些运动的部分，所以比较简单。
1: 哎，这个我有一点
0: 质疑，这个很好玩。
1: 你是不是为了老师去的？我觉得这个很吃老师有不有趣、欸。
2: 对，
0: 没有，
1: 要老师很有趣，你才会很有动力、啊。
0: 要老师会教，有
2: 的老师在学校上课，那个老师上课不有趣，我就直接睡。
0: 我想说，你小心讲话，我有点担心。
1: 好笑哦 ，OK，
0: 好了好了
1: ，OK，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0: 对，其实我最喜欢是这个，但是。因为呢团课他碍于时间呐、啊，那所以呢、哦、后来我就选择其实跑步是最容易的运动，骑车的话我还要借车或干嘛的、欸、对不对？为什么我要牵车去灌气？那所以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跑步是最自由的运动，
1: 而且很方便，
0: 嗯，随时可以开始。
1: 对对对对对，欸，这个有点像走朝圣之路哈，
2: 在路上就可以跑起来了。
1: 对，欧洲的人他们就是一出门就想说我来走朝圣之路，就开始我出去一下，有没有那个电影？哎，对，其实欧洲人他们真是这样看，只要你是往着西班牙的那个
0: 方向
1: 走，你就是在走朝圣之路，随时都可以去盖章这样子哈。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那运动有什么小撇步，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跟讨论。我真的本来以为陶乐斯会跟我们回答跑步是他最爱，可是我今天更多认识他，原来团课其实还蛮有趣的，好想要更多聊一聊。不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实践梦想的路上，其实身体很重要，你要健康你才有办法不断不断的向前进，对吗？我们今天有两个来宾，一大一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过我觉得他们的性格还蛮欢乐的，把我的节目呢炒热的气氛非常好，而且在我的录音室里面手舞足蹈哦。来，先来欢迎我们的大来宾。我什么时候变成儿童节目还有大小来宾了哈？先大来宾，我们的陶乐斯，
2: 耶、yeah, ，我是大师。
1: 还有我们的小来宾Ashley，
3: 我是方琦。
1: 好，方琦，方琦不可以笑到那个讲话都不清楚，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哈啊，要对着麦克风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运动哈，找了一位运动好手，另外一位宣称他也蛮爱运动，但就我的观察好像还好。
3: 那是因为
1: 我很难带他去运动哈、
3: 嗯，
1: 但是你要找一个自己也可以做的哈。那我们上一段节目讲了，我们最近我们。曾经哦，也不能说曾经，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运动项目哈、嗯。但是这一段我们要来跟大家鼓励一下哈、嗯，我们从运动里面到底得了什么好处？
2: 嗯，
1: 好，这个运动可以带来我们什么样的改变跟体会？那我知道，多乐斯哈，陶乐斯他接触的运动项目还蛮多的，尤其你刚刚说团课，团课有什么好处啊？
2: 团课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训练你的专注，就是你很专注的在跟老师动作的时候，其实你很放松，你就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是跟上，
1: 啊、
2: 你就是 follow， 对，然后在 follow 的过程，你随着那个律动啊，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就音乐很好听嘛，那你跟上了嘛，你会有成就感，然后就是很专注，这时候你都不要想其他的东西，因为你想其他的东西你就落拍，你就跟不上，所以我觉得这种让我觉得很享受，而且很开心。
1: 你在讲团课。

0: 那时候我其实我脑中一直浮现那个
1: 什么，
0: 就是那个会上电视啊，很好笑，每次跟沈玉玲斗嘴的那个那个会跳舞的那个韵律的老师啊，他叫什么名字？我忽然想不起来他，哎，好好笑。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刚刚本来以为你要讲说，因为看看老师在前面表演觉得很开心。
1: 没有啊，那个是看表演，可是我要跟上，所以就是会很开心，
0: 成就感，
1: 对，成就感，然后还有专注，在专注的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舒压的。
0: 哎，对，因为很多的运动其实不会是专注，而是放空。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有些是只要注意方向啊。对，
1: 跑步其实就是有一点放空，但是你可以想事情这样。
0: 我很喜欢游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能滑手机嘛，我也不能做别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每一趟这样游来游去的时候，其实我脑筋一直在转哎。
1: 那也是另外一种专
0: 注。对，我觉得是一种在水里的默想。
1: 这只鱼在默想。
0: 对，就是你在游的时候，你就会。你知道身体是固定这样子的频率跟节奏，然后你再换气，你就像游来游去，其实可以想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不会有人打扰你，你也不受打扰。对，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游泳的那个原因，其中一个是这个，就是你是很就是你是很放松，
2: 而且水里很安静。
0: 对对对对对，水里
1: 咕噜咕噜，
0: 对，水里的水声其实很像白噪音，就是很疗愈。
1: 对对
0: 对，我很喜欢。然后你在跑步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风声，然后你就只有你跟自己。然后如果我们认识主的人，就是只有我们跟上帝。
1: 对，没错，跑步还可以感觉到，因为跑步需要调节气息。
0: 对，
1: 就是我常常就是在那个稀稀土土，因为就是节奏就是稀稀土土，我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的心跳，然后这些感受的时候，然后会注意自己的步伐，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把那个焦点重新，就是因为我们太多东西要忙，太多东西要想，然后把焦点转移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平静沉静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舒服啦，所以就喜欢运动。
0: 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OK， 那我们要来访问一下我们小来宾，我们来看看他从运动里面体会到什么。居然他宣称他很喜欢运动，来，你觉得运动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刚刚已经有讲一个，在我们没有开麦克风的时候，我
2: 觉得变瘦啊，减肥啊，
0: 减肥。
2: 但最重要的是，当然是让人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开心。
0: 你真的有经验到就是运动让你变瘦吗？
2: 没有。
1: 那你开心吗？有放松吗？
2: 非常开心啊，因为譬如说我刚刚说的脚踏车的话，我骑，那我就慢慢骑嘛，也不用管后面的人，我就自己骑自己的，虽然是需要一点专注，不然会摔车。
1: 对对对。
2: 我还是很放松，但是就是如果很稳定的时候，我就可以放空，或是想一些事情，然后那个风就让我感觉很舒服。
0: 是，不过听说你不太喜欢学校的体育课，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挫折的感觉？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学校体育课也是一种运动啊？为什么学校体育课它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是什么样的过程，让你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学校的体育课？
2: 学校当然就是比较严肃的地方，好像就没有自己去运动的那么放松。但是而且学校体育课每次上课前做操，然后要跑2圈操场，有时候是4圈，就是可能被罚或者怎么样，那就很可怕。因为我说我就是
0: 就变成
1: 是规定了，不喜欢跑步，而且他不喜欢跑步，如果又要跑4圈，
2: 我就觉得我跑完我会自己感觉很不舒服。而且我很就是如果在学校，我会很在意同学怎么看我。
0: 哦，是，
2: 就是我希望自己不要被
0: 别人的眼光。
2: 对，但是之前就是有被同学笑过，所以我就有那个阴影，所以我就有时候就说我真的跑不动，真的不想跑了。
0: 欸，这个真的要请教这个不怕笑大师。欸，我们的陶乐斯。我一直觉得上团课我最大的不敢去有这个动作的原因，就是我很怕大家都是一团，然后大家都很会跳，然后我走进去，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所有动作都是右起的时候我都是左起，所以我的每次都会跟大家走不同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想象那个在舞台上，然后我跟大家跳相反动作，或者是大家都在跳舞，然后我在镜像。
2: 对，然后呢，台下就会有人议论纷纷。
0: 对，就是这种。可是你看，多少岁 都不怕，他最爱的就是团客了。
1: 因为团客，
0: 其实没有人会看你，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没有人会看你，然后你都就是找好位置，可以照到镜子，因为你都在看自己。
0: 对，
1: 然后只要旁边的人不要打到你就好了，你也不要打到别人。
2: 那你完全不怕会被笑，或是别人心里想，哦，这个人怎么

0: 么烂，怎样怎样，
1: 干你什么事？
2: 而且
1: 啊，我觉得没有啊，因为我就是很专注的，我来运动，我来跳舞，那我当然也会看见有一些人跟不上，可是我也会觉得说，因为他初学啊，就没关系啊、欸、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啊、欸、
2: 对，
1: 那我自己跳错了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那个拍子就过去了，我就跳下一个就好了我就跟下一拍嘛。
2: 对，我自己有这个突破也是像、嗯、陶乐斯刚刚讲的，如果今天换作我是那个本来就在这个班上有一个新来的，我觉得我也不会笑他，
1: 嗯，
2: 所以我就想通了，别人也不会笑我，
1: 嗯，
2: 因为我们是不会这样去笑别人，因为我们都走过那个第一次。
0: 对啊，可是如果我不会去笑别人，但别人会笑我，我会这样觉得
2: 哦，
0: 因为
2: 所以可能你还没有突破这个，
0: 我是被笑过的嘛，然后
2: 有一个阴影在，
1: 那个感受，
0: 对，我会觉得会不会之后的同学也这样笑我？
2: 嗯，所以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运动啊，好像真的就是兴趣。好，比较不是比赛类的。对，
1: 因为他这个就是因为老师规定跑四圈嘛，那他可能就是他就
2: 会
1: 比较慢，然后比较慢，然后人家就会看你，就你怎么跑那么慢，这种就不是。
0: 我每次都是跑最后哎、欸。
1: 因为学校会打成绩啦，那你说平常你去骑脚踏车啊，我去跑步啊，没有人管我。跑多久我就把它跑完，然后我需要休息就休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学校的那个运动体育课那个就是一个
0: 会有压力，
1: 而且那个就是一个责任，我需要上体育课因为我是学生，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对我们的心情也会很帮助。对啊，但是那个在学校的 Ashley 这种就是比较辛苦。
0: 对啊，而且像这个主持人看不出来我喜欢运动的原因是我常常跟他抱怨说哦，我超讨厌体育课，我不喜欢体育课、
2: 哦、
0: 那可能就会觉得我不喜欢运动。
2: 对，
0: 但是我不是不喜欢，但是也没有到超爱的那种，但是我还蛮喜欢，只是呢就是不喜欢体育课。
2: 是，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
1: 是
2: 一个是自发性的去运动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很喜欢的，可是今天一旦要进入一个比赛，好像要有一个成绩，好像要争一个输赢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是不喜欢的。
1: 没错、
2: 哦、对不 对、
0: 啊、
2: 好，
0: 像我的好朋友很常就会跟我说啊，你这个又没有比赛，你就慢慢跑就好啦，但我就会看别人的眼光。
2: 是是是，所以大家有把心态调整好吗？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就是自发性的为了健康，不是跟任何人去比较，不是为了分数。好，你讨厌体育课没关系，你还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
1: 是
2: 喜欢的运动习惯，培养那个运动习惯、嗯、好，再来听一首歌。哇，这个就是要比赛了，九局下半，来自 MC Hotdog 作品。
3: 欢迎大家今天莅临我们高雄县澄清湖棒球场。

0: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刚刚你说听到是来自 MC Hot Dog 的酒局下半，没错，当运动变成是有一个分数或者是一个成绩，甚至变成一个课程的时候，有比较有竞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没有这么喜欢了。但是如果今天的运动呢是为了成就感，为了自己好像可以完成一些什么，都为了自己的健康，我想这个运动呢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啦。即便你有点讨厌流汗哈，可是健康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次欢迎我们的大小来宾 Dorothy and Ashley。
1: 耶、yeah, 我是大的。
2: Hello, 我是小的。
0: 确定你们要这样介绍吗？
2: 我是小的，小的退下。
0: 好，今天在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段落，要来聊一聊我们最近要来准备要进行或是刚进行过的运动项目。好，今天我们谁要先来讲呢？
1: 好，
0: 今天陶乐斯先来讲一下。
1: 对对对，因为我在十月底，
0: 这个难度很高耶。
1: 十月底我要去那个濑户内海，他们有一个自行车，就是尾道自行车节。
0: 尾道，哪两个字？
1: 尾巴的尾，然后道理的道，然后它濑户内海那边靠近广岛吧？
0: 对
1: 对，然后那边就是有很多跳岛的行程。对，跳岛的行程，然后因为他们有办这个自行车节，而且是两年一次哦。
0: 所以这个跳岛行程是什么？你在这个岛骑一骑，然后他会帮你把脚踏车运到别的岛，还是去别的岛换脚踏车？
1: 因为在这个应该就没，我们会骑一个海上公路。那我们没有说真的，那个跳岛可能就是一下，因为我们它可以有很多方案。
0: 对，
1: 那我们是骑那个好像70公里，然后一天这样。是吗？我忘记了，应该是。
0: 公里很多哎、欸，要训练吧？
1: 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它的行程啊，应该就是不会到真的超级
0: 这么满。
1: 对，然后而且他们还可以就是当地可以租车，你在报名的时候就可以有这个、租车，我们就不用带去，这样没有那么讲究的话了。
0: 带去？你说从台湾带去？

0: 是这样，很在意的就自己带自己的车。
1: 他的车应该是很贵的那种。
0: 然后他们对，然后这样那边其实就可以租了，可是车子可能没有性能那么好，或是那么轻，但也还好，反正就大家一起骑。
1: 那你当初看到这个行程，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0: 就是他可以骑海上公路嘛，而且是去一个我比较少去的地方，然后我从来没有在日本，就是好像对这种就是环，就有一种很啊、就是有人说跑旅嘛，你用跑步来旅行，那我是骑旅，我用骑车来旅行这样子。
1: 哎、欸，这样是不是会去到很多个城市？
0: 也不会，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那个点就是有很多岛嘛，我可能就一天骑车嘛，那其他天我们跟朋友我们就去玩，对、哦、我们就可以跳岛啊，我们就可以去看看，而且我觉得日本真的很会办这种活动，他现场搭文化祭啊，刚好是一个文化祭、所以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展出、然后有一些市集可以逛，哇，那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行程。
1: 是
0: 十月底耶、yeah!
1: 十月底可是他没有每一年都办对不对
0: 对啊刚刚讲说两年一次
1: 啊、你就搭上了这个
0: 对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是遭遇点困难我跟我的朋友其实我们癌友就是癌友得过癌症的是癌友、因为我是癌友
1: 癌
0: 友啊对癌友癌啊我们都很喜欢运动我们就有一票因为可能真的就觉得因为生病都要花很多时间躺着嘛
2: 是
0: 所以我们
1: 能动就要动一下
0: 对康复之后就是都变过动而降啊
1: 不会我觉得超级有意义的
0: 对啊因为就觉得啊就保持健康
1: 而且你看台湾人这么喜欢去日本玩对不对你可能去过东京大阪都不知道多少遍了你有去过濑户内海还骑脚踏车有跳岛的行程去看看不同的风貌
0: 对啊就很期待然后我们就一起我们看到这个然后我们在报名的时候他有优先参赛嘛那当然就价格比较高那如果你要抽签的话就要抽签那不见得能去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价格高一点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日本很厉害、
1: 就是保证名保证可以去骑
2: 还要抽签哦
0: 对啊因为他这个行程
1: 那如果你不报这个行程你也可以跟着这个团去玩吗
2: 可以吗
1: 因为你说有艺术季啊
0: 对
1: 啊
0: 但是参加因为他其实平常就有开这种就是其实平常你就可以去那里骑车有很多旅行特开这个团但因为搭自行车节然后我们讲自行车节的话就会有一个奖牌为了一个奖牌这样可是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个因为它就是一个活动嘛一个聚集所以特别在这个时间去这样子
1: 啊我觉得陶老师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你有没有发现在刚刚他讲这一段的运动的历程当中他一直提到一个不同的人物叫做朋友我觉得当有朋友的时候尤其像你们这样都是癌友为啊都是癌友的时候哎、其实有这个革命情感我知道你们其实常常一起出去运动
0: 对啊我们前年还一起去环岛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历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哎、我跟你很有共鸣你跟我一样知道健康有多重要
0: 是
1: 你跟我一样知道运动有多重要你就说你们一起都变成过动儿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哇真的十月底齁、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先上网查一查但是报名已经来不及了可以等两年以后
0: 好或者是你平常你就可以跟团都可以去骑因为那里就是让你脚踏车可以移动
1: 现在其实有蛮多这种的就是观光搭配
0: 运动
1: 的好像田中彰化的田中
0: 是
1: 一个小小的村落然后他种很多的花但是他有马拉松机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会去跑田中马拉松听起来很像日本人办的没有就在彰化啦哈而且那是被票选有一年被票选为全台湾最漂亮小镇
0: 对
1: 因为他可以跑马拉松然后旁边都种花然后真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齁所以这种观光搭配这个运动的行程还真的很不错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齁啊如果你家不是你家有钱啊就是如果你有预备一些钱啊你想要搭配这种行程其实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去国外跑马拉松骑自行车的对不对有些人会去芝加哥跑马拉松会去曼哈顿跑马拉松
0: 我的朋友就有去纽约跑过
1: 对啊纽约大都会的马拉松那个也不容易那我们台湾也有啊我们101有登高大赛啊也是一种运动对不
0: 对然后台北马拉松我们都会办啊
1: 我们马拉松实在太多了齁马拉松有协会你可以上网搜他会帮你把他所有的什么时候跑什么都整理好好接下来我们节目最后了我们要请我们的小来宾 Ashley 来跟我们讲最近他做的这个运动齁他最近呢才去爬如果你住在台北我知道我们听众全球都有齁但如果你刚好是台北市的话台北市除了阳明山

0: 阳明山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去亲子健走或者去爬山的好去处是什么呢？
1: 象山
0: 啊，象山哈，其实他讲了四分之一啦，好，但是算他全对哈，因为这整个有四座山加起来叫做四寿山，对，除了象山还有什么？
1: 还有豹山、石山跟虎山。
0: 啊、就是有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方琦哈 Ashley 他刚刚完成的这个行程呢，是叫做四寿山纵走。好、就是他不是一座山爬完换下一座然后上上下下这样，没有，他就是从虎山上去，然后就一直走在那个三棱线上
2: 啊、
0: 可是没有，不是最高的三棱线，而是山有点像山腰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是到了这个顶峰他就上去看一下，然后再下了一点点，然后再继续横着走，所以他是一种纵走、他不用一直上上下，太累了，不可能，
1: 对，不可能上山然后下山又上山又下山，
0: 对，但是他最后是从象山下来，所以可是中间你就会四个动物都爬到，
1: 对、
0: 然后呢刚好从四个不同的角度看台北盆地，看101，来、Ashley 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感觉是什么吧，或者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1: 就是开始爬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期待。
0: 哎、我以为是非常累。
2: 对，你很期待，你期待什么？你期待什么？
1: 期待会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啊？或者
2: 你说遇到蛇
1: 啊？
2: 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就是你很期待，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1: 不知道。最后会觉得怎么样？
0: 对，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体力到底能不能负荷四座山这样子。
1: 对，所以呢、
0: 嗯、
1: 我就开始爬，那爬了几分钟就觉得
2: 想
1: 我后悔了。就是觉得为什么要爬四座、可不可以爬一座就好，我宁愿上山下山也不要再爬四座了、我就才到第一座的就是
2: 虎山
1: 打卡点，因为是校外教学，然后老师让我们要打卡，所以我们才到第一个打卡点，我就开始说好累好累，我要喝水，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就很不想爬了，但最后因为同学的鼓励，然后跟我们一起就是继续爬，然后呢沿路上我就有发现有白白的粉，好像是驱蛇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还看到一些很可怕的尸体，
0: 动物昆虫的，
1: 山上就是
0: 青蛙，
1: 非常的奇特的动物，有超多的奇特的动物，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魂飞魄散了，
2: 就是又害怕但是又觉得很新奇吧，
0: 那现在你已经下来了，
2: 因为没有看过啊，
0: 然后你完成了之后，如果下次还有人说哎、我们去爬四兽山，你还会想要再去吗？
1: 放过我吧。就是觉得太累了，而且路上，
0: 但你觉得最值得是什么？跟同学一起吧，
2: 对
0: 不对？
2: 他刚刚有说就同他很想放弃，可是是同学鼓励他，
0: 对，所以一样跟陶老师一样哦，就是同伴很重要，
1: 就是我今天还在跟同学说你不去打卡点我就不去
0: 了，对，
2: 彼此牵制，
0: 因为他每一座山你就走在那个山腰上，然后他每一座山都有一个小路可以上到比如说虎山的山峰，然后那山峰就是有个观景平台，然后就可以看到，然后你就在那边打卡，这样你就走、然后再走走再下来，然后再走走走走走，然后遇到豹山山峰你就再上去一下下、然后再下来再走走走走走，就等于是这样纵走，然后有一个小山峰可以去爬这样。
1: 但我觉得最珍贵的还是同学的鼓励还有那个风景，因为我好像应该没有爬过那么高的山啊，我就很想看101啊，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盆地的山一定会很美，
0: 是，
1: 就是风景也鼓励我
0: 啊、是，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运动这件事情哦。我们其实聊了好多种的形式，那我觉得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你要找到自己很喜欢的，像陶乐斯就很不喜欢爬山哈。
2: 对啊，
0: 可是呢，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伴很重要，不管是骑脚踏车、运动哈。那当然，我比较孤僻，我觉得游泳都没有伴也没关系。可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跟陶乐斯一起去游泳，或者是跟我的小组员一起去游泳，我现在可以自己去游泳。其实如果没有前面那个过程的话，我可能今天也没有办法学会游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非常好的运动习惯哈。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国健署的333运动

0: 动行为，每个礼拜至少三次，然后呢每次至少30分钟，然后每一次的心跳怎么样才算数，就是你的心跳要达到130，所以叫做国健署333、
1: 哎、我还以为是300。
2: 对啊，我说300
0: 的西郎啊。好的，节目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来自康斯坦丁的变化球，美好的事能不能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大家一起变瘦变美吧，拜拜。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躲进深山，刚有的理由躲进深山，一座永生之岛，一座永生之岛，处处洞穴，处处洞穴，处处私人海滩，处处私人海滩。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

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圣经约伯记22:21，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当人认为上帝没有很快地应验他的应许时，常常就喜欢出手帮忙。耶和华曾经应允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宿那么多，而且是要从他本身生出，如此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但妻子撒来却按耐不住，要他同他的使女同房，以便能够因他得子，于是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但他却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子。十几年后，亚伯拉罕与撒来都已经老迈，这时上帝才实现他的应允，使撒来怀孕，生了应许之子以撒。有位妇人分享地说，有一次我的先生不在，我忽然遭遇到一件非常危急的事，需要马上行动才可以，但是当时我绝对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而且也完全无助。最后我只有祷告说，主啊，我实在是毫无办法了，我要完全仰望信靠你，甚至我也不能帮主的忙。结果当他把他的完全无助交托给主之后，主就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了。当我们依靠上帝时，人们看的是上帝能做什么，而我们也见证出上帝做得真好。现在你要做哪一种见证呢？面对不可能的情况，正是上帝赐给我们完全信靠他的机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2: 在我45岁那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8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1: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2: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1: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又有眩晕症等许多的疾病，这些身体的疾病如同钉子，提醒我要像有知觉的苹果树一样结出更多的果实，我应该趁着还能动笔时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詹姆斯·米切纳因为苹果树的启示，到了年老仍殷勤不辍地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直到他90岁过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被钉钉子的时候，钉子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带给我们冲击，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
0: 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面对身边有很多的恶人恶行，我们当如何回应呢？人为了许多自己的金钱享受，安排了很多保全措施，但至终这一切的经营是人的荣耀还是羞辱呢？财主的财富使他失去了永生的财富，永世的力量使他失去了至高者的力量，智者的智慧使他轻看上帝的智慧，这一切的福气到后来成为咒诅。什么是我今天所倚靠的事呢？你我的眼光焦点在地上还在天上呢？是平面的还是立体？是混乱还是宁静？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你我是否等候至高神？是否期待主的再来？你我今天当如何预备好自己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哈巴谷书第二章，主题是恶人受罚。前一章提到哈巴谷先知面对国内社会混乱不公不义，因此寻求神，求问神，神为什么没有介入呢？神回答他，上帝要使用巴比伦来刑罚他们，而先知落入了更大的疑惑，上帝怎么能够使用更不公义的人来处

法不义的犹大国呢？即便他不明白，但先知坚定来到主面前，持续寻求等候神，这一项上帝向他显现启示，恶人一定会遭受刑罚。首先一到五节提到恶人最后受到了责罚。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

解情势，要立在望楼上观看，仔细的看，不是看敌人，而是看上帝的作为，要看上帝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话语向他诉说，说明自己的苦情，向神诉苦，当神纠正我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回答他呢？先知即便不明白，心中有困惑，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回到主的面前，他不断地寻求主，仰望主，神绝对不会推却这样的祷告呼喊。当先知哈巴谷在神面前发问，即便他不明白，但他继续在守望所来仰望神，先知站在属灵征战第一线，明白神的旨意。求神帮助我们，等候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带着警醒跟战兢来遇见主。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先知听见神对他说，要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把神的话语写下来，记录下来神的意象，使读的人容易读，容易明白阅读，随跑随读，虽然快跑也读得来，是如此的清晰明白，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见，能够明白。先知有责任仔细地听神的话语，也有责任清楚地说神的话，把真理讲解得清晰明了，使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听见真理，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人能够清晰准确地回应主。求神让今天的福音使者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明白，领人归主。第三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神清楚地说，这个末世意象有一定的日期，关乎一定的日期，还在等候它的定期，因为实现的日期还没有到，有指定的时刻，快要应验，绝不虚谎，绝不突然，绝不令人失望。虽然在人的眼中似乎预言食言好像没有立刻应验，人也许觉得太慢了，但神的子民人用耐心等候，因为神所预言的一定会来到，不再迟延。当百姓受苦的时，不断询问神在哪里，为什么不管我，我们有个信心，神正在工作，正在等候要怜悯我们。我们的眼光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继续用信心仰望神，如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提醒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这里神提到了神清楚公义的判断，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存心不正，邪恶高举自己，必然不得存活，一定会疲乏昏倒，站立不住。唯有一人，就是有信德有信心，为福音受逼迫，坚持真理受苦的人，一人因信得生。信指的是信实忠信，诚实可靠，在逼迫时人遵守神的话，按神旨意生活的人，要被神保护，得着生命，蒙神拯救。神是公义的，神认识每个人的真相，知道你我所承担的，知道你我的动机想法，上帝要做分别与审判的工作。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因酒诡诈，酒有翻译为财富，因着累积金钱，过着放荡的生活，攻击欺压人，非常狂傲，这样人不住在家里，不得安宁，不得安居，描写醉酒后的坐立不安。巴比伦人越成功就越贪婪，好像醉汉，越喝越醉，要喝更多的酒，倒在街头。这些人扩充心欲，好像阴间，满足自己的欲望如同死亡，永远不满足，他们的食欲大于阴间，满足欲望，生活越来越黑暗，他们如此不能知足，欲望好像死亡，要吞灭所有的人。那胜过许多国家，聚集万国，收集万国，为自己收成万民，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彰显自己武力强大，以此自夸，仿佛站上了世界的巅峰。在人最狂傲的时候，神的刑罚临到了。接下来六到二十节，神回答第二次的愿言，提到了五个灾祸。六到八节

即是第一祸。第六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是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啊，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接下来连续提到了五个祸灾，是哀歌悲哀，是他们要承受极可怕的刑罚。第一祸，针对抢夺财物的人，这些国家的百姓，过去被征服欺负的国家要提起诗歌，用俗语来讥刺他，说讽刺的譬喻来咒骂他们。过去巴比伦人抢夺攻击掳掠，如今要被抢夺，周围国家要唱出巴比伦的哀歌。加勒底人啊，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滥得别人的财物，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聚集了不属自己的，多多取人的当头，满载别人的抵押品，借着勒索致富，追讨债务，发横财，趁人之危，欺负贫穷人，因此发财要到几时呢？意思是到了尽头要停止了。第七节，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咬伤你的必忽然起来，就是你的债主，被你索取利息的讨债的人会忽然攻击你们。扰害你的岂不兴起，就是那搅动你惊骇你的人要兴起行动，你就做他们的猎物，他们必抢夺你。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你这征服别人的要成为负债者，要被人强迫还高利贷，仇敌要来搅乱你，要来掳掠你。他们过去依靠自己的能力抢夺别人，每一笔账清清楚楚，在神刑罚的时候，神要追讨管教。今日我们是否因着福音被人攻击伤害，承受欺负呢？神应许我们，当我们寻求神，神要一夕之间做翻转的工作。第八节，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过去巴比伦人抢夺很多的国家，杀人流血，向许多的国家居民施行强暴，侵犯人的城市。当神审判临到时，各国剩下的民渔民都要兴起抢夺你，攻击你，让你落入羞愧。神是公义的，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以为神看不见不管我，殊不知审判就在眼前。这些恶人掠夺别人，抢夺欺负，放高利贷，贪财无度，杀人流血，施行强暴，而他们要成为被抢夺的人。九到十一节是第二祸，关于贪财者。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第二个祸灾，针对贪财者，他们过去武力强盛，贪爱钱财，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为自己的家累积了很多不义的臭钱，以抢劫使自己的家致富，以不义之财立家，在高处搭窝，如同老鹰在很高的地方筑巢，以为不受侵害，免去灾祸，能够逃避灾害。这里的灾跟前面的不义是同样的字，人用不义的方式发财，却又希望不要遭遇任何不义的事，这是自欺欺人。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公义的神，我们要如何面对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哈巴谷书第二章，主题是恶人受罚。一到五节提到了恶人最后受到责罚，六到二十节是提到五个祸灾。首先六到八节提到了抢夺者将要被抢夺，九到十一节是针对贪财者将要承受刑罚，第九节提到了这群人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第十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自己的家蒙羞，自害己命。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除掉了很多的国家民族，犯了罪，反而害了自己，使你的家蒙羞，是自害己命，最后赔上自己的性命。你的诡计使你的家蒙羞，你毁灭了很多的国家，自己却招来毁灭。在追求财富的过程，欺负人，攻击人，最后这一切回到自己的身上，剪除别人，最后自己被剪除，遭遇刑罚管教。第十一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里用拟人化的说法提到，这些贪财者为自己的家累积了很多不义之财，因着不义的方式发财，建立家庭，但家里头的石头梁柱要成为证人，指出主人的罪恶、黑暗、不公、不义，在审判的时候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人。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可以继续做恶事，却不知神鉴察万事，神会兴起各样的见证人，让人哑口无言，只能承受神的刑罚。如果一个家庭建立的根基是贪婪、自私、欺负别人，这个根基是不稳的，钱怎么来也会怎么去，房子如何被建造起来也会如何失去。因为离开了神，人所为自己建造的一切都是虚空收入。贪爱钱财，用不义的方式敛财，设下各种安全保全措施，这些金钱与罪恶成为家的羞辱与死亡，连房子都呼喊控告主人的罪恶。十二到十四节是第三祸，是暴力者。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义的有祸了。第三个灾祸是针对暴力的人，以人血建成，就是攻击人、杀人、流血来建造自己的城市，以罪恶来建立都市，靠着邪恶、罪恶以此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看来声势浩大，但审判就在眼前。十三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巴比伦人用劳碌得来的攻打列国的辛劳而得的财物，这一切都要被火焚烧。

归于虚空，这一切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从万军之耶和华来的，真是万国为火劳苦，人为无用疲乏困顿，这些暴力分子所做的一切换来的是被火焚烧，归于虚空。人一生的年日若是离开神，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何等可悲。14节，认识耶和华荣耀之事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整个城市充满了罪恶、暴力、攻击。神要做公义的审判，这里神透过审判让人认识神。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对神正确的认识要充满遍地，充满就是遮盖弥漫在全地上，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在洋海中，水充满每一个空间、每一个角落，而上帝公义的作为使人对真理的知识，神荣耀的名也要充满在大地的每一个空间角落。神透过管教人让人认识神，这是神对恶人的教导方法。相反的，神对义人的教导方式是让人谦卑顺服，经历跟随神而来的平安与福气。人总是会认识神，而我们要选择是在刑罚管教中认识主，还是在神的怜悯平安中认识主呢？整个城市充满了暴力、流血、罪恶，以暴力强迫俘虏做苦工，这些苦力的劳碌、列国的疲乏、一切的建设累积的都归于无有。神必会作王，而神作王对顺服者而言是极大的应许盼望，使我们对末日永恒的国度有极大的盼望，并且对今天的苦境有了新的眼光、角度、勇气。神作王对恶人而言是极大的刑罚，要惩罚一切的罪恶。神必要作王，你我是欢喜的得胜者，还是恐惧的受审者呢？15到17节是第四祸，是给羞辱者。15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火牢。第四个灾祸是针对羞辱别人的人。巴比伦人非常残忍，在征服敌人之后，会大大的羞辱人，给人酒喝，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巴比伦残暴的官员喝酒，凌辱他们，使他们像醉酒的人摇摇晃晃，好看见他们下体，就是要看他赤裸。战胜者脱光战俘的衣服，当众羞辱，重重的羞辱人，而刑罚就在前头。16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过去巴比伦人羞辱别人，如今你们要受羞辱，承受极大的羞愧，饱尝羞辱。原文有充满的意思，你喝醉的是羞辱。过去巴比伦人让人喝醉，如今神让他喝醉，以羞辱充满人，不得荣耀，就是没有尊荣，失去光荣，所充满的不是荣美，而是羞辱。当你们被羞辱时，显出是未受割礼的，也喝醉酒，露出下体吧，暴露出未受割礼，承受最大的羞辱。耶和华右手的杯就是惩罚的杯，右手代表神军事的力量，神的手要攻击巴比伦，使他们亲自经历他们所带给别人的羞辱，你的荣耀变为大大的羞辱。神是公义的神，行不义的人必要承受刑罚。17节，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过去巴比伦向黎巴嫩行强暴的事，在各地攻击人，惊吓野兽，杀戮林中的动物，消灭当地的野兽。野兽也可能指的是被巴比伦所征服的国家。你向人行残暴的事，如今要遮蔽你，就是淹没你，惊吓你，你要全数清偿，你要受报应。因你杀人流血，向许多国家城市施行强暴，你要被杀，承受神严厉的管教。18到19节是第五个灾祸，针对拜偶像者。18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接下来提到了第五个灾祸，是针对拜偶像的人。巴比伦人雕刻偶像，把它雕刻出来有什么

益处、用处、价值呢？铸造的偶像是虚晃的，无论用刀、雕刻、用金属铸造，都是虚空无用。制造者依靠这些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制造偶像人竟然依靠自己所造的，是不能说话的假神，自己造一个哑巴神像，去相信他，依靠他，他连说话都不会，有什么益处？人渴望认识神，但却不愿意降服给神，于是自己造了很多偶像，欺骗自己，依靠这些偶像，但人心中自己知道，这些偶像是人造的，都没有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十九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就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这些雕刻木头的木匠对木偶说行起起来，对哑巴石头像说保护我们，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哑巴偶像怎么教训你，怎么启示你？看哪，它包裹金银金玉其外，但却没有生命，没有气息，依靠他的必然落入羞愧。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前两节提到偶像的虚空，石头木头偶像不会说话，无法给人教导，而这里提到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在他荣美宫殿中，天上宝座中，创造管理万有，对他的子民说话。我们的神超越一切人造的偶像，是真神。耶和华神是真神，全地的人都当在神面前肃静静默，肃静屏息，哑口无言，安静等候主。哈巴谷先知有好多话向神抗议，但当他看见神的大能超越伟大，他的心降服，安静下来，专心等候主，不再有这么多的疑问，而且相信神的安排作为完全没有错误。神在天上掌管万有，我们在地上所看所知何等的有限，就是让我们不断降服给神。这章的要节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人强调相信依靠高举自己，但属神子民相信耶稣依靠高举耶稣，相信自己带来自高自大，而相信耶稣带来谦卑等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恶人背后的恶心、恶魔、邪恶的影响力、邪恶可怕的终局。呼求主使我们更加谨慎自己的心，坚持信靠神，走主的路，不效法世界，每天认识神、敬畏神。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哈巴谷书第二章，恶人心不正直，义人因信得生。认识神，荣耀之事充满全地。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在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总的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国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约伯记33:24，我已经得了暑假。亲爱的朋友，信心医病是信心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体上掌权，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体上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身体与基督的身体联合了，基督的生命流到我们身体上来。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乃是他升天以后得荣耀的身体，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今天所有的就是那样的身体。这活着的基督是属于我们的，他一切的品性和能力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的肉，他的骨。只要我们能相信能接受，我们立刻可以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什么叫做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着身子。西番雅书3:17说，在你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一位弟兄就是因为这节经节得到了信心医病的真理，叫他破坏的身体得到医治。直到今天，这节圣经仍是一扇门户大大开放着，好叫基督时时进入这买回的身体来。他用他自己的同在和能力充满浇灌活动，把我们全人造成一个新天新地。神既是我的，那么在神里面的一切也定归是我的。我能够信多少，我愿意用多少，这是我们的事。这位神，大有能力的神，是我们里面的神，这是何等的权力。他父子灵在我里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头脑里面，在我神经里面。这对于基督徒是一个实在的经历，并且是一个日深一日日丰一日的经历。一位年长弟兄说，当他70岁却比30岁还要强壮，还要新鲜。靠着神的力量，他在体力智力上都负担着常人2倍的工作，却还用不到一半的气力。他的体力智力灵力都像喷水井一样，一直是满意的，在各种环境下都像管子通水那样容易。

0: 美如是一间公司的行政助理，她就像个小太阳，无论谁遇到了困难，总会放下手边的事，温柔地伸出援手。周五傍晚，当大家都准备下班，主管却拿着一叠资料，带着满脸歉意走了过来。
1: 美如，真的很抱歉，这份报告客户急着要，能不能麻烦你星期一一早交给我呢？
2: 没问题，主管，交给我吧，您安心下班。
0: 几个月后，公司公布了年度晋升名单，公告栏前挤满了人，美如站在人群后方，看着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心里非常失落。
2: 难道我的善良与付出在职场上真的容易被遗忘吗？
0: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被大家看在眼里。

0: 后，公司决定开拓新业务，主管们正为了新团队的核心人选伤透脑筋。
1: 这个新团队压力很大，我们需要心思细腻又让大家都信任的人。
2: 我推荐美如，过去这几年啊，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很放心，这正是新团队最需要的力量。
0: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善良会被竞争淹没，但它从来不是附属品。当你面对挫折时，不妨用善良与耐心去应对。请相信，所有的付出最终都将成为你最坚固的后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每天好心情，
4: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蓝屿 FM 99.5 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9月6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慧慈牧师，主题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从锅与铃铛谈起。经文在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还有撒加利亚书14章20到21节。接下来我们就先聆听一首诗歌预备心，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上帝的家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我相信当我们认识耶稣，当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在我们的心中一定都会有一个渴望，那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更深的来服侍他，可以更深的跟他建立起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常常的我们彼此分享，到底上帝要我做什么，到底上帝他对我的呼召，对我的命定和计划到底是什么。的的确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上帝不同的带领。好，我们从出生、原生家庭到我们的求学、我们的工作，我们看见其实上帝都有他自己特别的安排。每一个安排，我们都相信上帝对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荣耀的计划。但相对而言，有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有的时候也会搞不清楚，我们也会疑惑，或者我们没有那么的有把握说，哎，真的神要我走这条道路吗？或者是真的神要我走这个方向吗？但是不论如何，当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牢牢地记住，那就是也许上帝会给我们不一样的呼召，给我们不一样的安排，但是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相同的命定，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同样的生命的根基，而且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根基里头，我们要活出属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大使命，对吗？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要领受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到列国万邦，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服从大诫命，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我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今天我也想要从两段经文当中，我们从一些很生活化、很日常的一些的生命的比喻当中啊，耶稣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些的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比喻当中，我们去看见上帝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到底有哪些对我们相同的生命的根基，而让我们可以一起活出上帝美好的呼召以及他荣耀的命定。今天我会用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在新约，一段是在旧约。我们都是跟着每日亲近神的进度，所以旧约的经文我们刚刚读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还是很熟悉的。那么新约的经文呢，其实就是在马太福音，也就是今天的每日亲近神的经文。那我鼓励大家，我们进入到新的一轮的这个 follow 哈，我们要 follow 在教会的这个进度当中，让我们全教会都是在相同的圣经的上帝的训示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应耶稣。所以今天我要先跟大家一起来读圣经节，我们来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来预备，请。你们是世上的盐，

言若失了位，怎能叫他再贤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感谢主。这段经文很短，但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更深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他透过光，透过盐，他告诉我们：你们是盐，你们是光。到底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啊，那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来思想，就是盐哈，盐其实。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吃饭，或者不管在外面吃，在家里吃，我们吃饭或是我们煮菜，我们一定都需要盐。而光也是一样，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活在光中，没有光我们大家就会很恐慌，好像现在我们其实是灯光明亮，但如果真的突然之间陷入一片黑暗，很多的人的心就会失去安全感。所以知道盐和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的普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存在，但是呢却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当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盐，你们是光，第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耶稣当初他到底是对哪一些的听众在讲这个比喻。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加利利是一个非常复杂龙蛇混杂的一个地区，在那地的百姓常常受到政权罗马政权的压制，他们的财务其实也有很大的困难，每一天日用的饮食都可能一天只能饱一天，第二天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知道他们其实是一群很困苦而且失去盼望的百姓，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盼望，而相对而言当他们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他们心里面也会想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所以他们心里面其实很渴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袖可以来带领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但是从眼见的现实的环境当中他们却看不到一丝丝的希望。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所带领的他所传讲的这一些的百姓，他们其实是在一些很深的黑暗，甚至是在绝望的当中，但是却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耶稣却挑战他们，耶稣要给他们一个新的自我的认知，耶稣要告诉他们你们并不是如你们自己所想的。好，你们觉得自己很黑暗，但是你们是光，你们觉得你们的生活很无味很无聊，不，你们是盐。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来转换我们自己怎么样看自己的眼光，到底我们是谁。而耶稣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遍的一个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到的这一些的盐调味料或者是光，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耶稣用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元素来比喻我们的生命。耶稣其实也是在告诉当世代的群众，也在告诉我们，也许我们很像盐，盐一点点对吗？盐很小很小，但耶稣说你们是盐。而在当时候在家里面不会有很多的灯，因为那个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有我们可能也只是一盏小油灯，但是这个灯点亮了一家都会亮。耶稣在告诉我们，是的，你们很小，但是你们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很重要？因为你们要彰显天父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要。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真理深深地刻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哪一个人伟大到上帝一定需要我们，我们非常的小，我们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感

谢上帝，他乐意来使用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盐，可以在人群当中，我们可以改变氛围，我们可以调和味道。感谢上帝，他愿意他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今天完全不在乎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微小，但是不论是盐或者是光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就是那个可以改变生命味道的盐。我们只要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是那个可以照亮别人的光。不管我怎么看我自己，我可能是一个很倒霉的人啦，我可能什么都没有啦，我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别人等等，但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我们就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盐，我想我们家的弟兄啊，他很爱煮汤，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煮鸡汤让我们家全家可以补一补。那有一次他就花了2个多小时去买很好的鸡肉啊等等调味啊弄弄弄，结果端上桌大家都好开心，然后他尝了一口说啊，我今天忘记放盐，所以那个汤就没有就是那么鲜美的味道。但是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把盐加一点点进去，我们调和一下，那个汤的味道就改变了。那光也是一样的，光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尼泊尔在地震当中，那最近有一个人大概在地道当中呢被关了9天，但是最后把他救出来。那么援救的人呢说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当人落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不要24个小时他就会失去方向感，一个人就会完全的失去方向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呢，如果48小时的话呢，其实他整个人就会产生幻觉，那个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状况就会错乱啊。所以当我们在黑暗里面那么久，其实真的是一场生命的硬仗。我们就知道常常我们会讲阳光、空气、水啊，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那阳光那个光照进来，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告诉我们，尽管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油灯，只能发出一点点的亮光，它对人的生命都是非常的重要。即使只是小小的盐，一点点的盐，但是它却是能够改变味道，而且它会让这个食物不要腐败，而是长保新鲜。所以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盐，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来调和，我们要把那个腐败的味道、黑暗的味道、那种不好的味道，我们全部都要除去，而让基督的馨香可以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就是光，我们是人的引导，当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要把人可以看见耶稣的光，而能够得到美好的生命的改变。教会的 Oikos 我们有小星光，我想大家都常常会听到小星光的见证。当我自己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小星光，想到他们这些的孩子们。有一些的孩子是来自一些比较脆弱的家庭，但是当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在这里，他们领受了基督的爱，他们遇见了上帝，他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健康，慢慢的改变。而有一天他们长大了，他们离开了小星光，他们要去别的地方求学，但是当他们告一个段落，他们会回到小星光当中，他们成为别人的光，他们成为下一代的孩子，好像那个生命当中调和的盐，带给他们不一样的盼望，带给他们有希望的真光。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看自己微小，每个人都微小，每个人都脆弱。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都是脆弱的，但是感谢上帝，当我们愿意在他的里面，耶稣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光。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耶稣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他不仅仅眺望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看见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耶稣也同样的提醒我们，你们是盐，但是盐若失了味该怎么办呢？你们是光，但是呢，如果你们是把光放在斗底下，放

放在桌子底下，你不是放在灯台上，人家都看不见，那有什么用呢？耶稣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我们自己看自己是多么的微小，但是如果我们不肯尽我们的义务，不肯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如果你是盐，那你又不肯好好做盐；如果你是光，你又不愿意点在人前，那到底你这个盐跟光到底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呢？所以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很微小，但是我们很重要，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我们不要让自己失了味道。这一个人这个没有味道，他在或不在，真的不要说没味道了，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发出不好的味道，对吗？就是当一个人在群体里面，常常我们会抱怨啦，或者我们常常会讲一些小话啦，让我们整个群体都弄得乱七八糟，反而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果我们失了味，那该怎么办？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时刻的来到他的里面。今天不是我们要做盐，也不是我们要做光，我们就是。而我们怎么是呢？是因为耶稣他自己是，耶稣他自己是我们的盐，改变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的味道。耶稣他自己是我们的光，他要来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其实我们就要更紧密的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紧紧的连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要好像只是七分之一的基督徒啊，一个礼拜七天，我就是礼拜天来到教会，我是七分之一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做七分之二的基督徒啊，我有来小组，我有来教会啊，七分之二，而是我们的每一天，一周七天，一年365天，我的每一天，我都要活在耶稣基督里啊，不要让我们的盐失了味道，不要让我们的光逐渐的暗淡。我们需要跟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盐，我们需要跟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光，我们要紧紧的连在一起。让我们时刻祷告，让我们时刻欢迎耶稣。我们不要好像一下子早上灵修了30分钟，觉得哇，今天充满了圣灵充满，但是等到我们出门的时候，哇，今天下雨，真的是超级讨厌的，然后被经过的车子喷了一身水，哇，马上里面的怒气就跑出来了。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上帝的平安当中，不是外在环境给我们平安顺利，而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满有上帝的平安，让我们可以成为盐，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他的光，好，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我们领受我们生命的所事。那么耶稣呢，他用光跟盐来比喻我们的生命，我觉得在其中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启示，大家都知道嘛，盐就是，如果它在食物里面，我们看不到它，对吗？我们看不到它，所以呢，当一勺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整个就化掉了。但是呢，当我们喝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那我们知道盐好像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就当它化在食物里面看不见，然后，我们也找不到它，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知道这个盐是在这个味道当中。所以第一个我们会想到盐常常它是看不见的，它是隐藏起来的，但是它的的确确存在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光呢，光又很特别了，光是不能够隐藏的，光就是要来显出来，你就是要让别人能够从你的身上看见神的荣光。所以当耶稣说我们是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很不起眼，我又不是排骨，也不是鸡腿，也不是牛排，大家都只会看到这一切。
但是你要知道，牛排好吃，鸡腿好吃，排骨好吃，是因为真的里面有盐，对吗？里面有这些很好的调味的东西，所以让他们好吃。

可能人的眼光就看到，哦，我今天吃了鸡腿，我今天吃了猪排，我吃了牛，但是我们不会说，哦，我今天有吃到盐。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愿意来服侍上帝，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中，在各地我们来做见证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不被人知道的。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不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为主来付出的时候，不是在乎人的称赞，不是在乎人的看见，而是我真真正正的要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祝福。我可以给人一点点的关心，我可以对每一个人微笑，以至于我们整个群体的氛围慢慢的改变。这也许人家不会觉得是你做的，或者这个是，哦，是你特别如何，但是我们不是要求这些的特别，而我们愿意隐藏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让神把我们调成看不见的样子，但是我们却又那么真实的存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光，我们要勇敢的显明出来，在该当我们承担责任，在该当我们要在众人的面前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要有那勇敢的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光，它一定要显明，我们看到盐，它一定是看不见的。那到底我们是要显明还是我们要隐藏呢？其实不管是隐藏也好，或者显明在众人的面前也好，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老我生命来讲，它其实都是一个挑战。要隐藏不容易耶，我们长期的努力，长期的付出，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感谢，我能不能够还是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主啊，我知道我是盐，任你把我摆放在任何的食物当中，但是我愿意做那改变味道的盐。求神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在意我们的表现，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是盐，盐是看不见的。但是有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光，你要显明出来，但我也知道有太多太多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有点害怕，要不要做小组长啊？不要不要不要，他比较好，我只要支持他就好了。或者是说，要不要为主来讲个见证，我们一起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来与主同工。哎呦，我不行啦，我不要，我再等等看，我再祷告看看，哦，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不管是隐藏也好，显明也好，我求神来帮助我们，要炼净我们，哦，要炼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单纯的为着荣耀神。耶稣说你们是光，而你们的光为的是要荣耀神的缘故。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荣耀神，那我们所受的一切，不管是隐藏也好，或者是神要我们显明也好，我们都要勇敢的、谦卑的，我们顺服在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引领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盐，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光，我们要调和在众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把人的生命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活出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读撒加利亚书，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的第14章20节到21节。来，预备，请。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并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Amen。 好，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也许大家在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马的铃铛好像跟我们无关，不知道这个在讲什么。那锅子，好，每一个锅子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都要煮肉在其中，是为了可以献给神，就是可以作为献祭之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他用光跟盐，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元素，

来比喻我们的生命，而神在旧约的时候也是用一个很生活化的意象来告诉我们末日的期待。当那日，在二十节那里讲到，当那日就是神来的日子，神在我们的当中。在那个日子，马的铃铛上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两节经文当中有铃铛有锅子，也是非常非常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两个比喻，铃铛跟锅子又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思呢？其实我们知道马为什么会有铃铛，马的铃铛一定都是人把它系上去的，表示它有一个归属。但是呢，不仅仅这个马是归属这个主人，而事实上这个马也是要归给神。那么马呢，它是为了人的行动。当马人要坐在马上，然后就要开始行动嘛。可能有的人是战士，他要骑马去打仗，可能有的人要出远门，他就坐在马上，然后呢让这个马带他到他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马其实是代表的是一种行动力。那当然不是马的铃铛如何如何，而是说当这个马和他的主人人在马上，而当我们移动的时候，这个铃铛会响起来，而当这个铃铛响的时候，会提醒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可能觉得马的铃铛有一点遥远，那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走在人行道上，我们会不会遇到自行车？那有自行车就会啊，快要到了，赶快就是叮铃叮铃叮铃，叫你赶快闪开，对吗？那有时候从后面来的时候，我每次都会闪错方向，我闪左边，我就看到他的车轮就在那边跟着我在那边弄来弄去，我想哎呀，真是太抱歉了。那有的时候从前面迎面而来，哇，我也是觉得很紧张，听到那个铃声就让我有一点哦紧张跟害怕。那其实呢，马的铃铛也是一样，它就是会告诉我们，我来了，坐在马上，我来了。那我来了，其实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今天人跟马，马的铃铛跟它的主人，我们都在是归耶和华为圣，那就是表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归给上帝为圣的人。我的行动，我在动的时候，我的所有一切的行动，我都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思想马的铃铛的时候，我自己在每日亲近神，我们读到这个进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对马的铃铛我有一点点好奇，我很想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去查考，在网络上查考，然后我看到了一篇讲道王子司布真，他是19世纪非常著名的传道者，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复兴，他的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就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司布真呢，他就是用这个经文，他讲了一篇道叫做一串铃铛。那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好有趣啊，我就想要进去看。不过它是英文的，英文的但也没关系了，我们有 AI 嘛，就帮我翻译成中文。那我自己看着看着，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串铃铛，不管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在职场，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甚至在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所在每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铃铛都会为神而响。我想我有为神而响吗？就是我们的理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去领会，如果我们能够去思想，我们的身上有一串铃铛是会发出声音的。我们常常说人的生命很像是一篇乐章，对吗？是一篇精彩的乐章。如果我们的生命会发出声音，我们的声音是不是为神而发呢？如果有今天的用现代的我们的应用来讲，我们的身上有哪些会发出声音？我们的手机会发出声音，有讯息进来了，我们的所接触的3C的产品，我们的电视，我们所接触的一切都会发出声音，而这些声音可以归耶和华为圣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很认真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样的

如何如何的在神面前。但是我知道有一位弟兄，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在受洗之后没有多久啊，他就感受到他以前很喜欢打这个手游，就是在手机里面的游戏，然后呢也有很多色情的网站。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就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部删除，他就是，而且他甚至有一个地步啊，他让他的手机哦不能够接网路，他把他的网路都断掉，他是很认真的在让自己的生命的声音可以讨神的喜悦。那很感谢主，他一直持守在神的里面。那么现在他已经是一位传道人，在另外的教会服事当中，那我们还是常常有连结。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怎么样的做到这种地步圣洁的不得了，然后什么污秽肮脏，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还是罪人。但是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好像铃铛响起，声音响起，你就会，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警醒，哦，我要归耶和华为圣，我是属耶和华的，我要归给他为圣。那这个刻在这个铃铛上的归耶和华为圣，真的就是一个极为美好的一个归属，在末日的时候，在那日神再来的时候，是的，我们全然的完全的属于神，我们不再被割裂，不在教会我们唱敬拜神的诗歌，然后我们回家我们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是在那日我们会全然的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在今天，在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尽我们的所能，我们尽我们所可以的，我们跟圣灵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所发出来的声音是可以讨主的喜悦，是可以让上帝听得入耳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是马的铃铛。而锅子呢，锅子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讲到锅子大家会想到谁哈。讲到锅子呢，其实我在圣经里面我立刻想到的是马大。神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厨房里面，在耶路撒冷全城的锅子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这代表了一个圣俗之间已经不再是断裂的，没有圣没有俗的分别了，而是所有的一切，我们家里面所有一切的器具，我们家里面所有一切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我们怎么样的过日子，我们全然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当我想到马大的时候，我想马大是人，他非常的爱耶稣，他也非常的乐意来接待耶稣。当他里面有这样的心，当他在预备食物的时候，他的锅子的确是圣的，但是煮着煮着他心里开始有抱怨了，为什么别人都不来帮助我，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都没有完。所以他心里面当他开始看见自己的委屈，看见自己的困难的时候，他的锅子反而变成了一个让他里面犯罪的一个器皿。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锅子如何，而是当我们在使用这个锅子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如何，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警醒。虽然这个是末日的时候，那日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我们都可以分别为圣，我们都可以归给神。连耶稣都告诉我们，我们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喝，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是那杯水有什么圣化吗？没有，那只是因为你里面有一颗心，你知道你给别人一杯水，那是因为爱耶稣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讲到铃铛，我们讲到锅子，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上帝他非常乐意的进入到我们每一天的非常平凡甚至琐碎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的生活很无聊吗？你找不到你生命的盼望吗？你每一天在做的事情，你觉得工作上的事情都觉得很没有意义吗？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心会让事情改变，我们不要让事情来改变我们的心。今天我们用两段的经文，我们讲到光跟盐，我们看到那个是我们生命的琐事，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确是很微小，但是我们非常

常的重要。而我们也看到铃铛跟锅子，我们知道神在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神不仅在意我在小组怎么样的服事，神不只在意我们礼拜天我们怎么样的来敬拜神，神要我们的每一天七分之七都完全的属于他，让我们可以更多更多的在这些很简单的光、盐、锅子、铃铛当中，我们更深的体会上帝爱我们的心，更深的体会他对我们生命的盼望，他多么盼望我们可以长成一个美好的样式，我们可以领受他更多的祝福，我们可以每一天我们主掌权而让他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人都上过培育系统，我们都做过主掌权的祷告，好，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可以再次的拿起来，每一天我们用主掌权的祷告来为自己来守望，让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权当中。我们也可以用主导文，好，我们马上每日亲近神要进到马太福音的主导文了，让我们跟上教会的进度。我们也可以用主导文，我们每一天来祷告，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的饮食，你看神非常在意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的饮食求神来赐给我们，而也让我们可以饶恕我们彼此当中的过犯，我们进到一个盐的调和的生命当中。求主让他的话语能够深深的来激励我们，上帝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他所渴望的乃是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乃是他让我们可以知道他希望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不是只有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救赎，而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委身给他，我们奉献给他，而让他的祝福和恩典临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而耶稣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人要借着你们能够看见天父的荣耀。所以求神让他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要请敬拜的同工可以到台上来，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耶稣。我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起立好吗？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预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欢迎回到家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9月6号在基督之家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惠慈牧师，主题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从锅与铃铛谈起。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还有撒迦利亚书14章20到21节。平常我们应该常常听到，就是在耶稣要叫我们做光做盐这件事情哦。而今天呢，除了做光做盐之外，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今天提到用马的铃铛还有厨房的锅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就好像我们的在家里吃的东西，我们在厨房用的东西，然后我们的交通，我们的

工作，好像我们的各种的生活方面都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有时候会想，我们真的可以一个礼拜七天我们都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归耶和华为圣吗？我们不能休息一下吗？或是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心是否都能够归耶和华为圣？今天牧师勉励我们，在生活中看似琐碎的事物、时间都可以归耶和华为圣。即使我们很微小，但我们再微小的盐、再微弱的光，它都是一个生活中的必需品。它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一个我们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像在马太福音5:16说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尽上本分，发挥神所设计的心意跟功能，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够把神的光、神的盐照在人的面前，让人可以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叫做《做盐做光》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盼望今天的信息都使我们得益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